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先生出任首届院长，主要负责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保管和研究工作。樊锦诗先生履职后，带领莫高窟的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并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正是几代敦煌人的艰辛守望，才换来了敦煌石窟保护、敦煌文明研究、敦煌文化弘扬等方面的辉煌成就。

0: 常书鸿，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1943年就职敦煌莫高窟，享年90岁。现在落叶归根，仰望九层楼，在三危山上守护敦煌。
1: 我，段文杰，四川绵阳人，1917年生，1945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94岁。现在也仰望着九层楼，在三危山上守护敦煌。
2: 我，石伟香，1924年生人，1947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76岁。现在在三危山上，面向九层楼，守望敦煌。
3: 我，欧阳林，1924年生，石伟香的老伴儿。1946年来到敦煌，享年92岁。现在我和老伴一起守护敦煌。
4: 我，贺世哲，
5: 1930年
4: 出生，1961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81岁。同样，我也是三危山的守望者。
6: 我，彭金章，河北肃宁人，1935年生，1986年从武汉大学调来敦煌研究所，享年82岁。现在，我在三危山上守望。

0: 皇。
1: 我杨汉章。
2: 我杜占彪。
3: 我吴兴善。
4: 还有我，
5: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9: 还有我，
10: 还有我，
11: 还有我，
12: 还有我，
13: 我们一起守望敦煌。

我范金丝，1948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在敦煌50余年。将来我要和金章一道回到三位山上去守嘛，因为我是敦煌女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同知韶华景，共赴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腰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

0: 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龟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王斌梅、华卫强等主演的越剧《枫叶如花》。越剧《枫叶如花》根据珠峰烈士的事迹改编，以浓重的笔触、浪漫的情怀，生动再现了一位位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将军哪，你有观月之才，一律之志，使我连报三本，待王说你赤身危险不肯重用，怒恼将军投奔家乡。我闻听此言，急急忙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于公。

0: 之所趋，希望安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

男，57岁，原国防部创内史上中将军衔，扩大建业，北高6年时，男，

0: 愿国防部众将告春，扩大建业，北高城西暖33岁，愿西暖长官公署总务处将计扣商长腰郡业，扩大建业，北高望风于38岁，扩大建业。以上升班最大目前徐一海孙总裁于林，即刻亚副营长聂明真胜这营枪决。
1: 是。

暖寒，壮志驰骋岸。三彩江花红胜红，灿烂江水落四方。

0: 华女士，
1: 各处长，
0: 真是丞相，军情局特勤处郭先锋，这一路之上，我一直在观察你。
1: 哦，是吗？
0: 在下思送神会，华女士为苦当之念，不惜冒险，不惜死伤，不惜牺牲个人之一切，当心坚强，有能有量，曾有苦放之处啊！
1: 可惜了，郭先。

0: 四色国民党八八反塔军都能像我们一样，欲火自愈，才区区三年之内去放风屁靡太罪过当了。
1: 所以我到现在都认为，党国应以宽仁之心、黑量之外，用人反正，共度他年。我宁死。

0: 八路散开。
1: 可你说的只有一条死路啊。
0: 郭先凡，你的家乡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哎呀，你人之成亲难道就没有遗欢？难道就不想我命？难道此情此景？
0: 此情此景早就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那是在海那边湘江畔，我接受神父的一生。

0: 姓林啊，苗夫妇。阿峰说过，香港这个地方啊，什么人都有，做我们这种工作的，高薪还要放在心里。这大上海啊，都已经解放了，香港啥辰光解放呢？香港要是解放了，那我啊还是工程嘞。瓦峰同志说过，我们这个公司不光伟大，经商组织完事故转对单位，对嘛？我儿子啊是解放军的班长，我们啊都是转对员。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1: 雪阿姨，
0: 哎呀，阿峰啊，你回来啦！
1: 来，看看我今天的事哈。
0: 哎呦，你这个人啊，平时啊一分钱都说不得话，今朝哪能啦？买了噶许多东西啊！哎呦，还有送给我的吧？
1: 咦？
0: 啊？嗯？哎呦！哦哟，我肚子不是半路宽，侬送我搿支笔，让我当防身武器啊！
1: 这是送给你儿子的，等他将来当了专队英雄，给你写信报喜。
0: 哎，这话我爱听，那我睡着了。哎
1: 呦，谢阿姨，
0: 哎，
1: 你看，
0: 睡睡睡，
1: 这是给儿子也明买的。
0: 哎呦，洋气的。

0: 见你二爷子的脸一俊。
1: 哎呀，好看的好看的。
0: 哎，不过你都有好多年没有见他们了，这个尺寸合适吗？啊，
2: 合适。他们是我的儿女，在我心里长大，每年长高了多少我清楚。
0: 对对对，当妈的呀最清楚了。哎，
2: 小阿姨，
0: 哎，
2: 我的心呢？
0: 啊，早就请你发出去了。妈妈接着翻屋，这几个事我还是认识的。
2: 哎，接着是几号啊？
0: 接着就是明天
2: 啊，明天。
0: 哎，哎呀，嗯，那你快睡着睡着，快睡着睡着啊。哎呀，明天，阿峰啊，
2: 哎，
0: 到辰光我去摩托送侬。
2: 好。
0: 哎呀，明天就要走了，明天就要走了。

叶子，叶明，妈妈在香港的任务完成了，明天

0: 阿凤，柳下一位女子找你啊。那
1: 小大姐啊，快请她进来。
0: 哎
1: 啊，薛阿姨啊，你谁在门口？
0: 晓得。
1: 小金光，他是中共瓦东局代代工作委员会浙江会主任，他来找我。
2: 华凤
1: 啊，金光同志，你怎么亲自来了？
2: 情况紧急，而且这个任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任务？什么任务啊？
2: 你先听一下台湾方面的广播，

人之共军九千余众，彻底挫败共党以金门为跳板进军台湾本岛之战略企图。

0: 军士气高昂，金门前。
1: 小大姐，你什么？要我做什么？
2: 这下金门专越失利，我当决定加强对待情报工作，立即启用灭四也好。
1: 灭四也好，
2: 华峰同志，这是一项切忌艰巨的任务。组织上经过慎重研究，想派你利用财团亲属的关系和上层身份，秘密进入台湾，与灭四也好联系，完成重要情报的传递工作。
1: 可我不是专业情报人员，恐怕
2: 正因为你不是专业的情报人员，才不会经常跌得的死心。当然，组织上也考虑到你的情况，你与孩子们分别很多年了，所以这不是命令，是与你商量。

决定了，你去打这个电话。啥子选择去，你就是先生来了。啥子选择不去，你就是先生走了。王峰同志，我等你的电话。再见，再见。先生来。

0: 许阿姨，你怎么啦？
1: 阿凤，我要走了。
0: 你要回老家啦？
1: 不，我去接孩子，他在。

0: 林子，你们要睁大眼睛，境内岛内共当我等命犯，上峰幽灵要我们得进处严加侦缉，国杀不能。
1: 是。
0: 你们捆。据老王的孔当文字交代，孔当台湾地下工委书记李霄俭就处在这附近，这可是一条大鱼，你们要将我定金龙。
1: 是。

0: 哟，这位太太与宽中的吗？啊，
1: 请问何老板在吗？
0: 何老板？
1: 老何？
0: 哦，他不在，何老板出门办户了。
1: 是不是我要的那批户？
0: 你要的是什么户？
1: 姓胡。
0: 姓胡？姓胡要等海上的船尾。
1: 我丈夫就是跑船的。
0: 他开的是什么船？
1: 红帆船。
0: 哇，风！
1: 你？
0: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李小倩。
1: 哎呀，李书记。
0: 瓦峰同志，来来来，坐坐。哎呀，你能在这个时候到台湾来，必人敬佩之至啊。

0: 华峰同志啊，你这次要见的是个大人物
1: 啊，
0: 他叫宗泽。
1: 宗泽，
0: 公开身份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传媒司长，而我现在的公开身份呐，这是个开古董店的老板，靠谈不上啊。
1: 啊，
0: 只能为你提供一些交通接转方面的帮助啊。
1: 那我什么时候能与宗泽将军见面？
0: 我尽快安排，我已通知你。不过我的身。

0: 本分是见不到重色将军的。萧金光要你去见他时，把这包重药带上。是故他认出其中一粒药，红藤。
1: 红藤？
0: 那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1: 我记住了。
0: 瓦峰同志啊，你住在哪里呀？
1: 在一个亲戚家里。
0: 可靠吗？
1: 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0: 他家有电话吗？
1: 有啊，你去三找瓦太太。
0: 好，好吗你？
1: 好吗是7332。
0: 7332。
1: 李书记，这
0: 你看，钞票上有编号，我这是在上面点了几个小点，外人不会注意的。哎呀，瓦峰同志啊，我还有件事是麻烦你呀。我有个小姨子，她想出去生活，可现在离开台湾相当麻烦。我想请重色将军为她办一张离境通行证。
1: 这，
0: 哎呀，都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嘛，没有问题的。好像从这里来，快，从后门追。
2: 我有人，
3: 是，

0: 晨曦，
1: 夫人，
0: 孩子们都送到远洋啦，
1: 都送去了。
0: 晨曦，现在街面上到处在杀人抓人，方要回请将军去见。
1: 是，夫人。报告，
2: 进来。
1: 将军，国防部中将告传，吕元帅将军来访。
2: 哦，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老总，元帅，老总。
2: 哎呀，哎，这个时候你来，
3: 怎么？我这个时候不来，等解放军打过来，我手里的情报玩什么用？
2: 你老弟总有理。情报，
3: 老总，这是大小进门，海防前线阵地并列虎器配自动，你告诉家里能来就快点来。老将小将，吃没房粮，过是当过，当是次当，你这杀人吃小必长，我哎呀！
2: 孙女士，女士啊，
3: 哎呀，
2: 现在我们在富裕龙潭里工作，时日都要小心。
3: 不是了，
2: 不是了，不是了。啊，又是十几天没有见面了，说好了，今天不能走。
3: 好，
2: 来，我们啊，还是老样子，一杯小酒。一行诗，
3: 宁死作父是你这世将的专利，我就剩下下句了。
2: 你这是谦虚，你刘女士在我忠实心里是个敬佩之神啊，人世间更在我忠实之上。当年在抗日战场上，你那是江山逞豪气，碧血掩虎骑，就连江中人都点过头一点了。
3: 不要叫我那个老将，他玩配角准在。
2: 不是，哎，
3: 好，不是了，不是了，不是了，哈去，哈。我啊，就是觉悟的余地晚了，要是早几年参加共产党，我还能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多管点事，让老百姓少受几年苦。
2: 女士，不还，不还呐、啊！

0: 老弟，
1: 哎，家里开辟了交通线，海那边来人了，今天就到。
2: 中央启用你了，哎呀，这是要与他运动呢？
0: 你是哪？
2: 好，告诉家里，解放军什么时候都会登陆，我老驴时刻准备接应。
3: 你是？
1: 现在铁鹰的里面，你时时处处都要小心，不能有半点损失呀。
4: 老总，我知道。如果那天我不在了，你要说我一杯小酒一行诗啊？来，干杯！
5: 干干！
4: 再见，
5: 娘子。嗯，这一出门。
6: 将军，门口有位女子举荐。
5: 女子，
6: 她说她是从香港的小老板之托而来的，
5: 快请她进来。
6: 是。
5: 慢，
1: 当初这旅遭破坏，军营永空不舍，这人
6: 明白，她要是个来路不明的人，我不会放她出门。

0: 宋将军。
1: 你是？
0: 啊，将军，我叫瓦峰，是个跑单帮的沈医生，香港的小老板，同我这将军捎来了一包重药。
1: 重药？
2: 慢。
1: 王女士，这药好像是八字。
0: 八字？啊，将军，药送到了，我告辞了。
2: 站住！这将军府可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1: 王女士，那个小老板我不认识。是不是你把牙送错了地方，送错了人啊？
0: 啊，这个小老板说得明白，这牙就是送去总石将军的。
1: 那个小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你与他又是什么关系呀？
0: 啊，这个小老板啊，是我在冷船上偶然遇见的一面之交。至于他是做什么的，哎，我也不知道。将军，我真是好心帮人个忙。
1: 既然是好心帮忙，我也不为难你。要留下，你走吧。
0: 谢将军。
1: 等等，王女士，这里面除了八字，好像还有一味呀。
0: 什么呀？
1: 红人。
0: 红藤？
1: 是红人。王女士，那个小老板的大名是
0: 小金光。
1: 瓦峰同志，
0: 总是将军，
3: 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0: 将军，
3: 这是我的福官。

0: 袭人。
1: 寡妇同志，
2: 寡妇同志啊，
3: 虽是我身居夭折，可老将对谁都不放心
4: 了。我理解，我理解。
2: 青山，

0: 十字文前面的军事情报，你要用最短的时间把它转回老家，一刻也不能耽误。
1: 不明吧，
0: 华峰同志，这情报来之不易呀，为了他，多少同志甚至为中隐姓埋名，鱼狼孔武，甚至赔不牺牲，不大觉出几兵全兵塌了
1: 将军。

0: 万分恐惧。
1: 将军，
2: 谁是？
3: 将军，
0: 从瓦峰董子。
3: 是，瓦峰董子，
0: 请。
1: 等等，将军，万余件事。哦。台湾公卫所长李孝乾同志想托将军接他的亲戚办一张礼金统银证。
0: 礼金统银证，
3: 将军，我去办吧。
0: 臣妾送瓦峰。

0: 李书记，和你见面真不容易呀、啊！我几乎动用了全台湾的警职人员。怎么，两天都没有吃完呐、啊？往日不相识，不急不急，我了解你的底细，更明白你的心思。堂堂公堂台湾底下公委书记，你这开口就意味着千万个人都落地一样。可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的脑袋比他们更值钱哦？哼，呵呵，你在算账，你在等一个合适的家人。
1: 郭先文，你既然了解我，就该知道我在共产党内的资格吧。我是这个长征的人，我与我的信仰，
0: 信仰。哈哈哈哈哈！哦，不，恐怕你最大疑点，还是这个长征的那段经历吧。可你来到台湾，几乎忘记自己是地下党的身份，天天把这段经历挂在嘴上，说自己这个长征信仰坚定，老党员老资格，仿佛送你角色挂王。

0: 徐书记，
1: 不好意思，我没有功夫给你谈心呀。我这里的影剧是刚刚下船的美国货，它可以一点点就看你的便宜。一点一点的，轻轻的，这好不好用？也是骗子，兄弟们，
2: 有
1: 哪里书记在电影上炒作一把？
2: 是。
1: 等等，
0: 李书记，
1: 我忘记告诉你了。你那个漂亮的小椅子也在我的手里。他的待遇可不会比你差哟。
3: 你无耻！
1: 谁不知道？同意。
2: 是。
0: 你说是关键是我王八蛋，
3: 王八蛋
1: 加加嘛啊
2: 是。

0: 嗯，叔侄，怎么样啊？啊，死了吧？就从这张新台币开始。李书记，你是个上人，上人最喜欢算账。好，我今天就帮你算这笔账。李书记，实不相瞒，我曾经也是你的专业。
1: 什么？
0: 可现在我是你的对头。为什么？哈哈哈哈，因为我算明白了一笔大账。神在王法，超在风，见风使舵，真应有。神圣就那么几十年，也就是平时当向江山、坐江山的人，又不为是你了。按孔当的说法，到那时你们玩的要艰苦分的呀。
1: 很多。嗯，小人，
0: 我承认我是个小人。

0: 要死了，不要死了！
1: 李书记，张酸稳了，我的表情只有死原地，再酸下去，王花菜估计要裂了。
0: 王花菜，我了，我要去东西，你进我脚，你进我脚，叫一份维多利亚大剧弟弟教母女伴，
1: 女伴早去准备好了。

0: 能进吧，家里都睡到了。这是家里传来的指示，上级命令你完成这次任务，立即返回老家。
1: 好，我们尽快把不敬的

0: 声音传达见面试也好。
1: 好。
0: 阿忠，还是那句话，这比明晚重要。
1: 我知道。
0: 越紧快，你快上船，情报要紧。
1: 不，我要保证你一定安全。王副同志，你一定要把情报送出去。
0: 你快追！
1: 不，你先追。

0: 爸爸叫你。
1: 老钟，老钟，老钟，情况不妙，军情局的人正在暗中调查你啊！
2: 知道了。共卫书记李孝健陪捕，我们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这几天我已经闻到嘴边的血腥气了。
1: 老钟，追吧，我引我的出去，再不追就来不及了。
2: 牛叔，你糊涂啊！我这身份能往哪里去？我已经为瓦峰同志签署了一张特别同意证，当务之急是要掩护瓦峰同志离开台湾。
3: 将军，瓦峰同志来了。
2: 瓦峰同志，
4: 将军，情报传递失误，阿忠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2: 虽没有与他见过面，可我知道他与这古道上宛在简直对阵的同志们一样，是个真正为新娘而生的神。
4: 这是阿忠牺牲前将军墓地。

0: 子们，好小心，好小心！我们的情报传到了党中央，毛主席不宽到了。
1: 毛主席，
0: 毛主席向中央提议，要为我们积功，
2: 为我们积功。
0: 毛主席还特地写下诗稿，称赞我们隐蔽专线，传奇宝。

0: 将军，那我手中的情报怎么办呢？
1: 情报必须送出。
2: 也在道具已经全面风暴，却连一张支片也许像飞过海峡。
1: 寡妇同志，来。我已经为你签署了一张特别同意书，你可以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停海，随后寻找明船滚回上海。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停海还在敌人手里，凡是行动如果遇到危险，必须销毁情报。
0: 明白。
1: 再见，
2: 将军。
1: 送瓦峰同志去机长。
0: 将军，那你们怎么办呢？
1: 我必须像口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这里。我已经决定了，哪里也不去，不追不躲不藏，陪在子们能陪多少时间就陪多少时间。
3: 老祖，有事陪你大不了做个烈士。
2: 将军，曾信生死相随。
1: 瓦峰同志，你手中的那份情报是我们这家里最后一份礼物了。
0: 将军，
1: 未到塔洛，麻烦你到我们的老家去宽一宽。我的老家与台湾隔海相望，就在福建省闽安县泸州乡。
3: 我的老家在河北遵化，
2: 我的老家在台湾的福州城。
1: 那里的青山下埋葬着我们的父母。

0: 请我们吴某的文件石上一声，你们的儿子死过，孝子
1: 死过，孝子。

0: 计。
1: 为国家，为生命，
2: 夫妇探讨和。

0: 陈氏，
1: 在这儿。
0: 松瓦峰统治，
1: 是。什么事？
2: 将军，郡京郡，过先问就近。
0: 来得真快，来，上酒。来来来来来，我们啊，再喝几杯啊！
3: 来，干杯！
0: 来来来，
3: 干了！
0: 来，
3: 各位长官都在这里呀、啊！哟，
0: 郭处长，来到我府上如何公关啊？
3: 毛局长特别关心各位长官的安全，命我前来看一看。哦，
4: 郭处长。西装来了，举起光杯。
3: 将军，这下公务在身。宋将军，这位是？哦，
0: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堂妹。什么？有问题吗？
3: 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0: 堂妹啊，
5: 堂公，
0: 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家了。再不回家，大伯可要担心喽。
5: 大哥，那我去告辞了。
0: 回去后告诉他吧，能来早来。
5: 再见，
0: 再见，
1: 请。
3: 啊，既然府上没事，在下也就告辞了。等等，郭处长，这将军府可不是你随便逛街的地方。老子今天没清醒，好，既然来了，就一起灌一杯。
6: 将军，
3: 在下公务在侧嘛，老子分量不够。那好，我接你们毛局长当酒碗，他会接我面子。哈哈哈哈哈！
6: 好好好好好，我喝，我喝。来来来来来，这两位将军，并我接饷。
0: 管
6: 管。

天黑，恐怕永远也过不去。带走。

0: 王女士，委屈你了。<笑>哦，不用紧张，这不是审问，今天我是想和你聊聊天。<笑>
1: 聊天？聊什么？来，
0: 王女士，请用咖啡。 王女士，此时此刻，我想你最想知道的是谁出卖了你？总将军，总将军，现在关在特部的监狱里，毛泽东局长都出面了，可他做了些日娃娃，一句话也不是。什么？ 猜不出来？好，我告诉你，他曾经和你有一样的信仰。<笑>由此可见，信仰在现实中是多么。

0: 贼手。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王女士，我劝你不要心存任何妄想。你的组织和同志们现在都顾不上你了，你必须要与政府合作。
1: 政府？谁是政府？
0: 我呀，我现在就代表国民政府与你谈话。
1: 郭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年三月就已经成立了，而你代表的那个国民政府早就完了。
0: 你说的不错，对面早就见过了，你的那些专业和同志一个个功成名就，加官进阶，可你呢却往关在这大牢里等死，太不公平了。黄女士，我知道你是一个富家女，才女美女，所以不会为难你。我相信你是一个明白人，你的家人正等着你回去呢。我不要你的口供，不要你提供什么证据。姜委员长只想问你一个违信转移啊！
1: 你们姜委员长真是神智，可惜他看错人了。
0: 哇，女士。

0: 你是谁的？是你唯一一次我让他去的机会。
1: 郭先锋，你都来了，来到这里，华凤没有打算我这出去。
0: 哎呀，华凤，苦海无边，为退是安呐。
1: 何为苦海？何处是岸？哎呀，
0: 苦海是地狱，彼岸就是天堂嘛！啊，
1: 郭先锋，那怎样才是你心中的天堂呢？
0: 我要终于当国，在我的天堂里没有那些虚无缥缈所谓的新娘，只有实实在在的神话。他有美妙的音乐，七彩的画图，有美人，有爱人，有天伦之乐，有家宅岁月，更有那自由和生命的尊严。
1: 郭先锋。

0: 好言相劝，你却执迷一步。好，天亮就会有算计送你到台北。
1: 到哪里？
0: 到哪里？我让你跪下来，去，我。
2: 明天不为雨，明天了。郭新凡，我瓦凤不为见你辅佐我的继位，永远不为。

一遍，你们晚有机会。我下来，我下来呀！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用精良的制作与紧凑的情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厚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之后，请您收看。

0: 爱之声，七一辉煌，戏韵铿锵。从评剧《革命家庭》的家国心火，到西剧《董存瑞》的铁血担当；从粤剧《山海情深》的情满人间，到京剧《李大钊》的恢弘浩荡，戏曲人创作了一部部有筋骨、有理想、有温度的戏曲佳作，带领观众重温革命先驱波澜壮阔的征程，描绘新时代奋斗者的最美群像。时代之声聚焦新时代主旋律戏曲作品，邀您一同在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中聆听献给党和时代的深情礼赞。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4: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藤条棍就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把不论树往后翻就对了。
3: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4: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3: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4: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呲儿我就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3: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5: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6: 大家好，我是柯军。
7: 我是曾昭娟。
8: 我是善文。
9: 李振成。
10: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1: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5: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2: 20部戏曲电影，
13: 20段光影传奇，
14: 传统换新，
15: 多元呈现，
16: 精品佳作
17: 与您共赏。
2: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
18: 放声起，
2: 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0: 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5: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6: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7: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18: 难了，回家吧。

0: 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小儿子干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 好
0: 啊，你对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2: 是不是吸血？
0: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1: 好，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最不该说的大实话呀，这是我的不对呀。
2: 势力，你在污蔑我呀！啊！
1: 哎呀，我这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个混蛋来！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把你掐死我！你呀！哎，我这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了，每天下班呢，这个心里呀，没一个念想啊，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这个炳坤，你。哎呀，家里啊，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炳坤呐，爹这张老脸丢在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你不回来呀？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先给你认个错呀！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告诉我，你说，你说话呀！
3: 不准打我妈妈！
0: 干啥呢？
3: 你不准打我妈妈！
0: 干啥呢？
4: 这孩子，
2: 你打他干啥？
3: 爸，我打你！
0: 那是我爸。
4: 爸，孩子不认识你，
1: 他不认识我没事儿，他知道疼你也多好啊。
5: 最后那是爷爷吗？没事儿了，爷爷跟爸爸说话呢，回屋睡觉去，别听话。
0: 娟儿，
5: 嗯，
0: 你待会儿。

我其实一直想给你写信，我做梦都想，你要不信，你问卷。我就想，你要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就一直拖。其实我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不起吧。

0: 民国呀，你是我们家呀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那也是男孩子，挨揍就少，你呢就被这个犟挨了多少揍啊。现在你这也当爸了，还改不了啊？
1: 改，改。
0: 哎呀，娟儿啊！
2: 哎，爸。
0: 你看这个炳坤呢，这是我们家呀，出力最多的。这挨揍呢，也是最多的。哎呀，过去呀，为了一次，就得揍他一次。
1: 揍，扛揍，
0: 咋的？不改了，继续欺我呗？
1: 改，改改改，你改就揍呗。你说，都当爸了，还有爸揍你，这不就幸福吗？

0: 贾政母，
1: 哎，
0: 炒鸡蛋啊！
1: 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
0: 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
1: 这孩子，
0: 你咋说话呢？
1: 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
0: 住多久呢？
1: 退休了，不走了。
0: 那他住哪屋？
1: 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30公分板子，够两个人睡了。
2: 明白了，你一人一屋，我们四人一屋。
0: 你们那是南屋，大屋。
1: 吃饭啊，别迟到了。
2: 嗯，
0: 好。
3: 娟儿，
0: 哎，
3: 吃饭吧，别等你妈了。
0: 哦，我把肉先化着。
3: 嗯，这费电吗？
4: 到冬天就关了。
3: 那是最好了，咱们东北的39天啊，那比冰箱管用多了。
4: 正想着娟儿老里里外外忙活，怕麻烦吗？
0: 不麻烦，比咱以前住那边强多了。
3: 人呢，就是好了还想更好，人哪有自知多的时候。
0: 吃饭啊。
2: 嗯，
5: 哎，他爸，哎呀，你回来了。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咋还坐那吃上了？哎呀，这一道上土的蒿的，你坐了火车上多脏啊。
3: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老婆子，我不昨儿就回来了啊，咱俩还说了半天话忘了。

0: 晚上回来的？
1: 嗯，爸昨晚就回来了。
0: 嗯，
1: 以前的事儿记得清楚，现在遇到眼前的事儿。
0: 昨天晚上你还问爸啥时候走，爸说不走了，以后天天陪着你，守着你。真的？你真不走了？
1: 好不？
0: 你再也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再也不走了。我这辈子是圆满了。

0: 那你这届学生质量不行啊，你这样的都能被表扬啊？
1: 我哪样的？我虽然别的不如你，但是我作文比你强。今天校长就在会上宣布，我的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0: 是吗？
1: 全市的，你得过吗？
0: 那确实是没有。写的啥？
1: 我的妈妈。
0: 念念，听听，学习学习。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觉得她漂亮，而我觉得她美丽。
0: 好。
1: 好在哪儿？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好。
1: 就你这语文水平，能觉得好在哪儿吗？老师表扬了我。
0: 咋说的？
1: 漂亮是形态，美丽是气质加形态。
0: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我写的时候吧，没有老师总结的那么准确，但是老师说我后面的描述印证了我表达上的准确。
0: 那后面咋写的？
1: 我的妈妈1969年去了贵州，在那里做了8年的乡村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本科读完后读了硕士，现在是江辽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1988年9月27日，星期二。今天很高兴，我的妈妈得了全市作文奖，哥哥都很服气。
2: 哎，你家这块板结实不结实啊？这，
3: 你对我干的活还不放心吗？
2: 赶紧睡吧，我做做试试。
3: 嗯。
2: 哎妈呀！哎呀，挺结实。
3: 我周志刚啊，虽然是8级瓦工，但是干这个也是杠杠的。
2: 嗯。
3: 哎，娟儿。
2: 哎。
3: 不用急着洗，这还能再穿2天。
2: 没事儿吧？正好凑一锅，洗了呗。现在洗衣服可方便了。
4: 哎，咱家那洗衣机啊，
3: 嗯，
4: 洗完了以后还得拿出来拧，然后晾。那天炳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儿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
5: 哦，带甩干的洗衣机。
4: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说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哎呀，娟儿说，哎，不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
3: 行了，明天再说，睡觉吧。
4: 哎，
3: 睡吧。
4: 啊，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陈燕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开，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
3: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4: 啊，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呢。
3: 行了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都睡了。
1: 嗯。
0: 那咋也睡了？
1: 洗衣服呢？
0: 哎呀，衣服什么时候不能洗？
1: 不是洗衣机里面沤着呢，会又坏的。不是那……
0: 睡觉睡觉，一天怪累了。

0: 刚忙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
1: 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叫你没功德。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明白。
0: 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两居室。
1: 过一阵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了副教授，已经够遭人恨的。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0: 外人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如他们的法眼。可你说这跟外面的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1: 他们是后勤人员。
2: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
0: 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投上他那一张反对票，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啊，选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呀，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1: 阿成，对不起啊。当初我坚持要回来，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的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啊。
0: 算了，肉香岁俗啊，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
1: 行，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早上9点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教案再看一遍。哎，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
3: 叫你早点刷，
0: 你看看这是看完电视。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4: 这哪叫啥呢？
3: 有理没啊。
0: 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
1: 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啊，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0: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关个门啊。
1: 行了，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
0: 是是是，自愧不如。
1: 你吃饺。
0: 吃饺。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
1: 哎，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说。
1: 你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儿，是不是很难取舍？
0: 嗯。
1: 我一开始想呢，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算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
0: 我真有你的，你小心点儿。
2: 郭总好。

0: 乐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另外，盛众能源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1: 好极了。
2: 这个企业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是吧？
3: 老总，电话。
2: 我这开会呢。
3: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2: 叫什么？
4: 周秉义。
2: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啊，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晚上见。哎，好嘞，好，晚上见。

0: 吉春来的，他叫什么？
1: 周秉义，
2: 秉公办事的秉，义气的义。
0: 我知道，周秉坤的哥哥。老姚，你现在有空吗？我过去一趟。
1: 好，我等你。
3: 你自己想办法给他打，别通过我。咱俩不认识。
0: 明白了，晚上你跟他过去，我就不出面了。但是放心，那边呀，我全都给你安排好。
3: 嗯。
4: 票真好
5: 啊！你也去？
4: 哎，老姚，这什么地方啊？
6: 带你见识一下深圳特色。
4: 太闹了，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好好的安安静静说会儿话。
6: 我办事儿你放心啊，走走走走走走。
5: 太巧了，想约你
4: 啊。刘总，哎你好，哎里边请。好，这边哎让一下，哎里边请。哎里边。
6: 哎，于总，你帮我把那个存的酒拿出来。
4: 好的，啊，马上安排。啊，
6: 哎，
7: 来来，再来一杯。
5: 不行，我这
6: 小赵没见过吧？
4: 到你们这儿来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
6: 哎，江辽没有吗？
8: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6: 我跟你说，就算是有，你也不知道。你们搞这政策研究的，什么都得知道才行。你这也算是民情？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舞步，跟咱们在兵团里那个中字舞比怎么样？
8: 各有各的味道。
6: 哎，味道这俩字儿用得特别好。你就看现在这帮人，这白天啊都人模狗样，深圳讲究的就是白天拼命干，晚上拼命玩。
8: 啊，深圳的活力呀、啊。确实有诱惑力，好多人才都跑到这儿来了，包括你，
6: 你也来吧。这牛鬼蛇神，牛鬼蛇都齐了，就差你这大神了。

0: 建阿姨，全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越来越重视。
1: 好啊好啊，你是清华毕业的，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
0: 明白。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1: 讲得好，老郝啊，对。

0: 进的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没看错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冬梅回来了。哎，
2: 冬梅回来了。
1: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那季阿姨，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再来看您。
0: 好好好。
2: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
0: 我的身体没问题，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是国家的了。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2: 好嘞，谢谢季阿姨，我先走了。
0: 好，送送。哎，
1: 好。谢谢程主任。
2: 好。
3: 老爷子走得太突然了，
4: 好几年了，
3: 老太太刚缓过点劲儿来。好在呀，身边有冬梅。
5: 那你就一个人先出来。
6: 别爷，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那种务虚的部门啊，早年间还行，现在都讲究实干。不，真的，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你就这样，到我这儿来，我这是国企，你的行政级别可以一块带过来，什么都不耽误。反正这是大事儿，要不你回去跟冬梅商量商量。跳舞去啊！
3: 这种舞我哪会跳啊？
6: 你会什么，我让他放什么，好吧？啊 ，Lucy。
7: 哎，姚总啊，
6: 不是，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哎，你给他找两个舞伴，好吧？
7: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3: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跳，我观摩。
6: 你观什么？刚说务实，你知道吗？走走，
3: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了。姚总，看看
6: 实干实干。

0: 此时的周秉义既兴奋又惆怅，前者为深圳的活力，后者为江辽的发展。赶快做三个字，他已经对自己说过许多次了。那个晚上，那一时刻，又一次顿觉如坐针毡。
1: 那他家魏红知道吗？
2: 那能让老婆知道吗？
1: 这要是搁严打那会儿，不枪毙也得给抓起来。看来咱们东北还是比南方落后太多了。
3: 这种事情啊，还是落后点好。想说啥？说。
1: 没想说啥。
3: 老脑筋，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不接受新鲜事物，是吧？
1: 我这什么都没说啊。
3: 想了吧。
4: 新生的不一定就对，就如同有时候的保守不一定错。
1: 你这是虚无主义。
4: 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3: 秉义啊，
4: 哎，
3: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没有考虑啊？
4: 听组织安排呗。
3: 这是对组织上说的话，我又不是组织。现在在家里大家谈话，说点真想法。不考虑是不对的，考虑了并不是意味着有私心杂念。我们的组织也应该尊重干部的兴趣和愿望。说吧。老话说呀，女婿如伴子。对于我来讲，你不是伴子，是儿子。老好走这几年，幸亏你在，对冬梅对我不离不弃。
4: 妈，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冬梅是两口子呀。
3: 我之所以身体和心理调整得这么快，跟你有直接关系。

0: 老好走那几年啊，我觉得我自己过不去了，都想着跟老好啊一块儿去算了。冬梅现在当上了医生，作为女同志来讲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老好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还行。
1: 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改革开放都十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的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

0: 今天当我妈面，我没好意思问你。真的只是观摩了一晚上。啊！多好的机会呀，干嘛不抓住啊？
1: 怕露怯。
0: 一回生二回熟嘛。
1: 哎呀，记住了，下回。
0: 敢？<笑>一回生二回熟。
1: 你呀。 别拿你对男人的那点一知半解来揣测我。知道了。睡吧。
2: 部长上午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你。
3: 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2: 金主任，这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不去了。 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他们要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大家也都能放假，这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
1: 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2: 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 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女儿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笑>哎呀，要说呀，我们老好生前对秉义呀，那是非常的满意呀，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笑>
1: 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实话实说。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

0: 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
1: 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
2: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年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
1: 40岁不年轻了。
0: 金主任。

0: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北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1: 是，年富力强。
0: 啊，我大小也算是一个领导吧，跟着老郝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限度的潜能。对周秉义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的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1: 秉义同志干得很好，
0: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的多。对于秉义，我了解他，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我自己要像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义再往前线上推。
1: 金主任，您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单位吗？
0: 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金主任，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0: 你这样汇报，你说周秉义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基层去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啊，
2: 爸自己弄的，
3: 都没弄一个小时，那是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4: 前几年呢，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4: 我们那边啊，军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干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5: 冬梅啊，冬梅，冬梅，嘿嘿，来来来，你就蘸韭菜，我来切，我切。
6: 没事，我来了嘛。
5: 快快快，哎呀，
6: 行，那我把鸡蛋打了。
5: 行。

0: 跑去叫月月。月月呀，你爸妈来了，快点的。
1: 姥姥，你进来的时候先敲一下门，很难吗？
0: 这孩子，姥姥还用敲门？快点啊，爸妈来了。

0: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华成啊，
1: 妈，
0: 来来来，
2: 哎，我来，我来，给我吧，
0: 坐着聊啊，
2: 要不要做饭
3: 进去忙啊？
4: 爸，
2: 哎，爷爷，
4: 妈，
0: 快去跟你爸妈说会儿话，去去去。
1: 爸呢？
5: 屋里面。啊，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0: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4: 干啥呢？写日记呢。过来点。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6: 嗯。
4: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6: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4: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6: 哦，我忘了。
7: 姑，月月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目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也算正常，是吧，月月？嗯，
4: 没事儿。
6: 桑桑，咱们玩去，去玩。

0: 不让打白条了？
1: 太多了，负担不起了。
2: 我的妈妈从头到尾都在夸你，
3: 当倒车也行。
4: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
5: 爷爷这孩子太任性，
0: 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4: 就秉坤哥那样的就行。
0: 啥？
6: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
7: 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8: 花着彭家说，
9: 请看《人世间》第二十五集。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6: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5: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7: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0: 算来，当初的周家五口，从1969年伊始分处三省四地，到1988年的大团圆，整整19年过去了，五口变成了11口，如果加上小和尚光明，那便是12口了。以往年代，团圆不易，多少事引起的隔膜和疏离，都指望着由团圆二字化为乌有。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 找个背包扛下。
2: 我自己来。
1: 那行，你自来。
3: 你不就
1: 是南海关系
4: 吗？你妈挺难过的，你没感觉啊？
3: 感觉了，那又咋的？忘就是忘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4: 下次注意。
5: 气氛呢？
6: 我
5: 感
3: 觉
5: 顾不上
3: 了。
6: 哎，
3: 这个哥
7: 知道了。哎呀，高兴啊，林坤啊，嗯，我还得说你啊，咱们家那个房子该磨磨了，再不磨呀，过不了这个冬去了。
5: 坤儿啊，你爸说的是他盖的那房。
4: 知道，不，这不怪他。
3: 对，大家都有责任。
1: 嗯，不是，主要是没有沙子，没法磨。你有沙子，那国庆就给磨了。
5: 也是，
8: 蔡晓光有这方面的路子。
5: 我找他去。
1: 嗯，还差不多。那个楠楠，
9: 哎，
1: 收拾收拾啊，咱准备出发了。
9: 啊，好。
3: 跟他们说我看完再走。如来
1: 编织法骗了我，咱今天都立根了。
10: 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
9: 月月说他想看完《西游记》再走。
3: 行，走吧。
10: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3: 别看了。啊，咱照相去，去晚了照相馆该下班了，匆匆走。
11: 照相啥时候照不行啊？这马上就播完了。
3: 这全家聚齐了不容易，这张照片10几年了都没照成。
11: 老爷不是退休不走了吗？
3: 大人不是都忙吗？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事儿，你就说你爸下周三就出差了。
11: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儿。
3: 我为什么找你茬儿？
11: 因为我的事情没告诉你，让你在家长会上没面子。
3: 你这孩子，你真是心里阴暗。
11: 我心里阴暗？楠楠哥哥，你说。
4: 月月，你太不懂事儿了。

0: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只觉得她美丽。
1: 爸，换个台。
2: 你还嫌不够乱啊？
3: 对不起啊，爸，月月这孩子太任性，不懂事儿。
2: 不就是照个相吗？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假吗？明天陪呗。把周荣给我叫来，
1: 我去。

0: 月月得奖的作文，我的妈妈，她怎么不写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1: 这东西稍微修改一下，语气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鉴定。嗯，当到此也行。周荣，
0: 没有一句女儿跟妈妈的日常，看不到一丁点女儿对妈妈独有的感情。
1: 怎么没有啊？尊重、佩服，
0: 那是独有的吗？她可以尊重佩服你，尊重佩服老师，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她都可以说尊重佩服。

0: 生他的时候是夜里，华成在工地上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大山的山洞里。啊，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是我自己剪断的脐带。
1: 他那时候没记忆。
0: 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有假期我就陪他，想去哪儿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10岁，该有记忆了吧？华成上班，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
1: 人呐，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忘掉不愿意记住。

0: 送葬的时候，我常想，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
1: 他们对你比对我们要好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妈说我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倒是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着我说话还羞我。
1: 月月，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0: 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显得有点说吗？因为我自卑，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
1: 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大人也有大人的难处啊。你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
0: 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1: 走，快，不然一会儿该下班了。

0: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啥病啊？我还没来得及问，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1: 不是你别问了，先去吧，啊！把洗漱的带上，万一要守夜呢？
0: 那你跟爸他们说一声，这也没办法。
2: 哎，
0: 是是，走。
2: 别着急啊，
0: 那我们走了。
2: 哎。 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一下子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
0: 要不我再问问吧。
2: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啊，坐。
3: 王守成家属，
0: 哎，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
1: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春了。

0: 你们俩照相这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谢老爷，聂楠都走了。爸，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1: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炳坤身上没钱。也好。哎，嗯。哎，他爸呀，炳坤咋了？没咋，挺好的。啊。哎，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的。
2: 没咋就好啊，炳坤哥。哎，宁儿，你咋来了？我给你送饭。啊，邵老师告诉我的。啊。嗯，没事了吧？嗯，
3: 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啊。
2: 曲奶奶呢？
3: 啊，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打。
2: 那我还给他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3: 那咱俩吃吧，嗯，哎。

0: 我是来送饭的，给照顾病人的人。
1: 起床。
0: 病人叫马守长，
1: 吃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走吧，大姐，你看病房都熄灯了。

0: 弟，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1: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0: 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坐会儿吧。

0: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十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又哭又笑，没完没了的说，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1: 爸，你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你怎么多睡一会儿啊？哎，
1: 我过节了嘛，饭店忙，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5小时够了。
0: 你今天晚上还得到医院值班去吧？
1: 啊，
0: 那我给你送饭吧。
1: 行。昨天晚上你咋吃的？孙大娃送的。
0: 啊，
1: 走了啊。爸妈，上班了。

0: 快进。
1: 哎，那老板是我哥们儿，一会儿咱随便点啊。
2: 你先带齐总他们进包房。
1: 啊，齐总，
3: 这边请。
4: 好，
1: 请。周炳坤呢？
3: 在后厨呢。
1: 你把他叫来。
3: 请问您贵姓？
1: 免贵，姓曹，名德宝，曹德宝。
3: 行，您稍等。
5: 啊，你咋来了？
1: 咋的？我不配啊！
5: 不配啊！
1: 给我滚！那告示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6: 不让了呗。
1: 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
6: 打白条了，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我们这儿
5: 放得开呗。你就说那桌
6: 级别最低的也是政客，连副科都没有，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进出五百姓，往来五百斤。哎，你说哈，这来我们这儿的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那干部里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波，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1: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7: 王厂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6: 我厂长呢？
1: 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好吧？
7: 那你快点啊。
1: 好好。昨天晚上厂长喝两场喝哕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我替厂长当这临时厂长。坤儿，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淘淘，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他一跟你绕一大圈，借题发挥，台词上赋予了呀。
1: 明白了，蔡导，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借助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0: 还是有点过，眼神别太媚了。
2: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1: 那少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啊？
2: 那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3: 真的吗？
2: 还有那段啊？
3: 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问问吗？
0: 你，周荣，
4: 那个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您随意啊！
5: 好，
4: 干了！好，
5: 彩虹，彩虹，彩虹啊！痛快，好劲啊！我 ，I see， 想和这位漂亮的小妹喝一杯啊，可以吗？
4: 齐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啊！来来来来来，
5: 好，
4: 来齐总，
5: 好，
4: 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您，我敬大家啊！来来来来来，您就多喝点，多喝点。来来来，哎，我干了啊！
5: 好，好犀利啊！
6: 好演。
4: 哎呀，这，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吧！来来来来。来，齐总，我干了。
1: 我来。
5: 哎，哪里有一个人来呀、啊？要两个人一起饮酒啊！两个人饮酒啊，就酒杯酒，喝酒杯酒要打酒杯啊！
4: 这样喝，喝你妈呀，喝！
7: 那个各位老板啊，我敬大家一杯，我是饭店经理，我代表我哥们儿。
8: 哎，好，
7: 不是，老板，他喝多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今天啊，我带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吃点好的。好不容易当次厂长了，没想到啊，本来啊，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夺动窝，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今天我这一看这局面，是他妈我傻。
1: 我感觉今天咱们要是豁出去跟他们喝，很有可能谈成。
0: 哎呀，怪不得这是厂长老说啊，你只有多请客多喝酒，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你不能因为厂领导请九次客没用，你就不让人请第十次。喝十次，喝十次乘一次，就能救我们厂于水火之中啊。
1: 都怪我。
0: 哎呀，怪你啥呀？不能怪你。我再怎么着。

0: 着，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豁出去。
1: 大包的钱算我的啊！
2: 哎，得嘞，我的。小光，
3: 啊，我的同学找我聊点事儿，稍后聊。啊，我的缸子啊，洗过了。
2: 女朋友啊？
3: 为什么这么问？
2: 感觉大家都说他洗不好，
3: 我还非得用他。周荣就是周荣，什么都瞒不过你。
2: 啥时候结婚啊？
3: 啥时候都不结，之前跟他说过了，愿意。
2: 为啥啊？
3: 我这吧，这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过婚姻经验的人，不是说老婆不好，特别好，俩人感情也没问题。他出车祸之后呢，我也好久缓不过来。但是吧，那事儿就怕比，我就比较了有老婆没老婆的日子。说这话有点没良心啊！我宁可不要有老婆时候的热汤、热饭、热炕头。
2: 那你要什么呀？
3: 自由。
2: 嗯，选择的自由，更新的自由。阅尽人间春色的自由。
3: 行，不说我，无事不能三宝殿，啥事儿？
2: 想求你帮忙搞点材料，我爸弄房子，老冯说你有路子。
3: 就这点事儿啊？
2: 事儿不小了呀。
3: 放心，这入冬之前我把材料搞好了送过去。
2: 行。

0: 你曲阿姨特别感动，跟我说关键时候见真情啊。
1: 秉坤年轻，
0: 年轻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随叫随到。
2: 人我爸之前不是说了吗，人曲阿姨特别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0: 是啊，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爸都不如他。也是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为官一任首要的就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3: 哎，尝尝右边这儿，右边，右边这边。哎呀，慢慢点，慢点。你哎呦，你温柔点，温柔点。哎
4: 呀，够温柔的了，你让你自己弄。
3: 那行，
4: 是还挺多。
1: 舒服舒服。
4: 舒服没有？
1: 舒服。
4: 舒服就行了。闭嘴。
3: 哎，中间。
1: 哎，嘿。
4: 行了吗？
1: 啊，谢谢，舒服舒服。哎呀，舒服多了。
4: 用弹簧。
1: 啊
4: 啊，弹簧。
1: 行行。
4: 慢点。
1: 哎。哎呦。

来给你秉坤哥送饭啊！秉坤跟我说，昨天就是你给他送的饭。昨天家里人多，我没顾上。秉坤说，要不是你给他送饭，他都饿死了。谢谢你啊，小宁。你做的。啊。

0: 我妈。
1: 不该麻烦老人，怪我，替我谢谢大娘。那我去了。

0: 你吃肉啊？
1: 哦，
0: 嗯嗯。这带点肥的。
1: 老姐，给我块肉吃。

0: 文也得了。
1: 不是没这样的。
0: 你吃流食遵医嘱。
1: 不是我这。
2: 你赶紧喝粥。
1: 不是吃好些日子吃不下去了。嗯。姐姐你给我倒点汤。
0: 你吃你的。嗯。嗯。这多好，这五花的。哎呀，这饭做的真好。李峰。嗯。你吃你的。
3: 我吃我的。
0: 嗯，这饭肥的。
3: 给我，肥都给我。
0: 这是肥的。你还长身体呢。嗯。嗯。这是你吃过了在家。
4: 吃过了。啊。
0: 哎呀，这饭做的真好，这肉做多香啊啊！
4: 都这会儿了，还得去饭店啊？
3: 不去饭店了，一会儿社里边开会。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吗？嗯，打死你也猜不着。德宝还带一姑娘，你别跟春燕说啊。
4: 那人家俩一块吃个饭能有啥的？
3: 哎，是那能有啥呀？别跟春燕说。嗯。
4: 啊，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碰见孙小明了，给你送饭，我让他回去了。
3: 啊。

0: 把鸡蛋吃了，欢迎下次再来，谢谢。哎，
1: 你听说了吗？咱们书店是出版社的编外部门，转不了正。我知道，秉鹏跟我说了。说了？嗯。我这岁数啊。
2: 也无所谓，
3: 有份稳定的工作干着就挺好。你还年轻，别咋想呢。我要在这好好干，干下去，
2: 不了正也干。嗯。婶儿，哎，对不住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3: 啊，没事。
2: 小明今天有点不舒服，大兄弟，不好意思啊。哎，慢走啊，慢走。哎哎，天黑路上当心啊。
3: 回去吧。
2: 那我不送了啊！娘，你到底咋想的？我问问你，你到底想咋啊？别看书，就看，天天的就看这没有用，一点正事儿没有。人家那么好的条件，你见都不见，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3: 我没怎么想。
2: 没怎么想的？那我问你，你还结不结婚？
3: 没合适的就不结。
2: 啥叫合适的呀？啊，白马王子啊，咱家有那条件吗？啊？
3: 可我。

0: 条件也不高，就炳坤哥那样的就行。
1: 炳坤能和人？啥？他勾引你了？
0: 他勾引我倒好了。
1: 他有老婆，有孩子。
0: 与我无关。
1: 啥叫无关啊？肯定他勾引你了，我找他去。
0: 那正好，刚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1: 丢人的玩意儿！

0: 来了。
1: 耿超叔，
2: 你爸在吗？
3: 妈，是耿超叔找我爸。
1: 等一下啊。
4: 哎，你回去吧。
3: 啊。
4: 耿超，炳坤在医院值夜班呢。
2: 我找你。
4: 嗯。

0: 你管好你妹。
1: 我你放心，你管好炳坤。
0: 你只要管好你妹，这事儿没事儿。
1: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是管不了啊，还是不敢？
0: 炳坤没责任。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行吧，你肯定有你的难处，我直接找他。
0: 干超，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0: 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丙坤和证券的工作。
1: 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2: 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
3: 什么？怎么搞的？
1: 妈，我想跟您谈谈。
4: 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1: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

0: 后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2: 出奇兵，
3: 让陛下照耀千中国。
4: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0: 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3: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

心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近前而无顾后，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这是1916年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青春》，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是他们用激昂的话语送去振奋人心的力量，是他们用深情的呐喊唤醒一颗颗沉睡的心灵。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大钊先生，走进他的时代。

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要抓住时机壮大组织。要记住，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颗革命的

爽的中国，百年征程万里波澜壮，披荆斩棘砥砺图强。

人人人代谢米界先后觉心灵，这是杭州师范大学前身浙江省立医师的校歌，作曲。

0: 是李叔同，作词是夏面尊。这首传唱百年的老校歌，至今听来人动人心弦。北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医师。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之后，浙江医师也开展了一场以学生为主、师生联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深入，在杭州乃至浙江革命史上都有着重大与深远的意义。这次运动被称为医师风潮。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1: 父亲，
2: 榜儿，哪则？这是粽子，这是红糖，站着当掐啊！
1: 哎，我掐，我掐。

0: 怎么了？我怎么了？
1: 你
2: 母亲，
0: 你怎么这个样子看我？
1: 你把帽子当怎么打？你外说的。
0: 么子？爹，母亲，怎么着？许仙的是共产距离的真理，真理的味道非常的爹。

虚切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信仰的味道是点的，所以这么着和红糖一样也是点的。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

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杨靖宇，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把一生贡献给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曾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环境中与日寇血战，直至壮烈殉国，在亿万人民心中竖起不朽的丰碑。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陷阵缴械时，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铁一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英勇的同志们，前进，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进行民族革命正义的战争，完成那民族解放运动。同志们，同志们，冲锋，我们是

将军，我是京剧演员李茂才，您写的这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真可谓是鼓舞了士气，团结了民众，宣传了政策，打击了敌人。几年前我们根据您的英雄事迹创排了这部现代京剧《杨靖宇》。这几年里我在舞台上无数次的塑造了您的英雄形象，可是每当我听到这首军歌，我就知道您的精神从没有远离我们。您就像是一面旗帜，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您，走进您的时代，走进杨靖宇。

骑兵辽东越骏马，白山黑水齐出动，赴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立国柱是云南省第一个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创始人，吴成是云南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他们在革命活动中相识相爱。1930年底，二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刑场上身怀六甲的吴成与李国柱相互鼓励着，用生命践行了他们共同写下的誓言：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剑，把全世界突然变。

由妈妈抚着你，妈妈给你缠着。

0: 掌行祸，掂量粗心。
1: 让立夏照耀应纳，照耀
0: 切中过。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25000里长征。期间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草地，翻过雪山。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

又是宣言书，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0: 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正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25000里的漫漫征途上，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忆那段如歌岁月，聆听那留在湖南沙洲村的半条被子背后的感人故事。

能见到那三位女红军，请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他们，盼着他们。

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说起革命烈士董存瑞，大家并不陌生。从课文中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再到1955年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董存瑞》，都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了这位不怕牺牲、奉献为民的民族英雄，让我们走进董存瑞，走进他的时代。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来。

0: 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由王冠丽、滕建东、马俊如等主演的评剧《骄阳》。评剧《骄阳》以真实历史为依据，充分展现了杨开慧临危不惧、勇于担当的高贵品格，并着力运用戏曲手段刻画人物内心，凸显评剧的艺术特色。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1: 练这个难吗？
0: 挺难的，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就上去了。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
8: 与您共赏。
10: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报告都督，攻打长沙省赤匪已被我部击退，匪首毛泽东带领残部退守井冈山，
1: 将共匪的人头悬挂在城楼，以儆效尤。
0: 是，
2: 都督。都督，恕范某接驾来迟。
1: 哦，范大书记长，你来了。
2: 都督，威武之师挥师长沙，击溃了赤匪，救三乡百姓于水火。
3: 是啊，是啊。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共产党真是胆大包天，靠着长矛缩镖，竟敢攻打我长沙城，好不自量力。
2: 匪首毛泽东虽然溃败，逃往江西，但湖南的地下武装依然还在。不把那些里应外合的赤匪铲除干净，我三乡将永无宁日啊！
1: 书记长所言极是，我已下令配合你们铲共团，清查共匪的地下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
2: 擒贼先擒王。一定要查出首要分子。据我所知，这一次领头与赤匪里应外合的侠姑，至今还隐藏在长沙城里。
1: 侠姑，侠姑是谁呀？
2: 侠姑不是别人，正是这次领头攻打长沙城的匪首毛泽东的堂客。
1: 是他。
2: 还是板仓冲教书匠杨昌济的女儿。
1: 板仓，哦，原来是你的老乡啊！
2: 可惜呀，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竟嫁给了一个整天领着穷人造反的毛润之。
4: 都督，如果抓获此人，对匪首毛泽东可是致命一击，足以瓦解共匪军心，达到敲山震虎之势，有利于铲除共匪江西根据地，永绝后患。
1: 好主意。杨旅长，
3: 哎，杜总，
1: 你是铲共队的队长，反仓就在你的管辖之内。
3: 哎，卑职一直在追查此人的下落，怎奈他神出鬼没，寻不到半点踪迹呀。不过我们倒是抓住了两个与杨开会共事的农民协会的武装分子，正严加审讯，追查杨开会的下落呢。
1: 他们可曾招供？
3: 这两个匪徒中共党之毒太深了，用尽了刑法，他就是不肯招认呐。
1: 把他们带来，我要亲自审问。
3: 哎，是。
0: 带人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生不更名，死不改姓，黄老官，
2: 黄牙子。
0: 你就是板仓冲放羊的黄老官？
1: 不错，
0: 都督，他就是板仓冲农会的头目。民国十六年，是他们父子带领着一帮泥腿子分了我家的田产，我父兄就惨死在他们手中。
1: 你，
0: 黄老官，
2: 哼，
0: 你睁眼看看，我就是当年从你们手中死里逃生的范二少爷。
2: 你，老实点。
0: 哼，
1: 哦，原来是你。当初要不是你从后院逃走，我早就一刀要了你这狗崽子的命了。
0: 想不到今天你竟落在了我们手里。
1: 你们父子作恶多端，欺压百姓，盘剥乡里，把坏事做绝，有多少苦难的乡亲惨死在你们手中，欠下的血债定要血偿。
2: 打倒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为乡亲除害，大快人心。
0: 朱队长，
2: 哎，
0: 息怒，息怒。黄老官，你们愚昧无知，都中了共党之毒太深了。只要你们说出峡谷羊开会的下落，要田产有田产，要粮食有粮食，立马放你们回家。
2: 快说，峡谷在哪儿？
1: 你把我们五花大绑，连气儿都喘不过来，说不出来。
0: 哎，给他们松绑，
2: 松绑。黄老官，这回你该说了吧？
1: 你们

0: 此到临头还敢捉弄本督，
1: 来呀，
0: 拉下去，毙了，
1: 拉下去，
0: 慢，督督，一枪毙了他们，峡谷就更不好抓了，
2: 那就把他们打入死牢，
0: 督座高明。嗯。

0: 谁？
1: 妈，是我，
0: 是霞姑。
1: 秋嫂，
0: 妈，孩子，妈，
1: 妈妈，
0: 安静，
2: 妈妈，妈妈，您可回来了。
0: 开会，你可知道孩子们天天都在盼着你回来呀？
2: 妈妈，这些天我又认识了好多字儿。您看我写的
0: 金特纳琼奈尔就一定能实现。
1: 夏姑娘，外面风声这么紧，你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何见老贼血洗长沙城，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朱道的妻子武若兰被他们残忍杀害，还枭首示众，反动军阀对革命群众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1: 他们还到处张贴告示，悬赏1000大洋捉拿你。我趁白狗子不备撕下来一张。
0: 我早就看到了。
2: 哼，这个狗何见竟然悬赏1000大洋捉拿我妈妈，等我长大了抓住他跟他算。
0: 安英，记住了，以后千万别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对，记住了，你姓杨，杨开慧是你的姑妈。
2: 啊，管妈妈叫姑妈？
0: 对
1: 对，要是让坏人知道了你姓毛，大家都有危险。
0: 好孩子，一定要记住啊！来，回屋写字去吧，去吧。
1: 夏姑，
0: 孙嫂，开会，妈，梁正熙正在到处打听你的下落，板仓，你可不能久待呀。
1: 这些天，白狗子忽然多了起来，在家门口乱转，你可千万要小心。
0: 我知道，安排好工作就走。
3: 夏姑。霞姑，
0: 千盛大哥，铁叔，青梅，你们都来了。
4: 霞姑，我们都翘着脚的盼你回来，跟党组织失去联系，就像那没娘的娃娃，真是急上人了。
2: 何见这个老贼镇压群众，再也没有比他更疯狂的了。
4: 板仓农会主席、黄老官爷俩都被他们抓走了，如今关押在死囚牢里，真是九死一生啊。
0: 他们越是疯狂，我们越是要针锋相对的同他们进行斗争。
4: 毛委员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5: 我们就是要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
0: 虽然红军部队攻打长沙失利，但是现在平江、浏阳相应的地方

0: 庄都已行动起来了，革命的火焰已经燃烧，只要我们保留住火种，坚持斗争，这把火就一定会把反动派烧成灰烬。嗯，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2: 霞姑，你回来的太好了，板仓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农会主席黄老官被捕，生死不明。霞姑，你就带着大伙儿一块干吧，
3: 一块干吧。
1: 是啊，
0: 妈，
4: 儿子，
0: 华国，阿婆，
4: 你是？
0: 我是霞姑啊，
4: 霞姑
0: 啊，
4: 你真的回来了？
0: 回来了，
4: 我的好姑娘，
0: 阿婆。

相公，我给你跪下了。

0: 你看黄阿婆一家多可怜呐，无论想什么办法也要把老官父子救出来呀。
1: 先生大哥，记得你有个堂叔在警察署做事，为人很正直。
2: 对，他是给监狱做饭送菜的，每天可以自由地出入监狱的大门。
1: 你马上联系到他，我有一个里应外合营救黄老官父子的好办法。
2: 好，我马上就去。
0: 好，霞姑
1: 阿婆，
0: 你救了我们全家，我纵死九泉。

0: 向妹送阿婆回去吧。
1: 哎，阿婆，哎，咱们走。哎，
2: 阿婆，
0: 谢谢。
2: 您慢走，
3: 哎，您慢走。
1: 谢谢，谢谢。
2: 慢走。好，依我看，就按霞姑说的，大家分头行动吧。
4: 好，
0: 大家要多加小心。
4: 好。
5: 开会，妈。你可知道妈多盼望你回来，可眼下不能留你在家，白匪正在到处悬赏抓你，你若被他们发现可是九死一生，妈还怎么活呀？
0: 妈，知儿莫过母，我也是孩子的母亲，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家怎不叫我牵肠挂肚呢？
5: 那你
0: 妈，您刚才也看见了，等我把被破坏的地下党组织恢复起来，再把黄老官父子救出来，我马上带着孩子去找润之。
5: 那就好，你先吃饭，我跟孙嫂给你们准备行装。
0: 哎，孙嫂，
1: 你给润之写的信还是没寄出去。
0: 孙嫂，您先收好。
1: 哎，快吃饭吧。
6: 小伯子添酒。

0: 小伯子添酒，卖添酒不累。
1: 开贵，为什么卖酒人徘徊门外？听声音好耳熟，令人一猜。
0: 小伯子添酒，卖添酒不累。
2: 不好，莫非是白狗子寻迹而来？
1: 开会，你先躲一躲。
3: 四嫂去看一看。
2: 哎，卖酒的，你过来。酒甜吗？
0: 不甜，不要钱。
2: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像是湘潭。
0: 倒是离着不远，城南一家湾。
2: 两排迎客树，栽种在河岸。
0: 一排迎贵客，一排迎乡贤。
1: 你是？
0: 师母，我是金明啊！
1: 啊，是金明，
3: 金明。
4: 开会，你还活着？
2: 怎么？
4: 我们在井冈山听说你早已不在人世了。
2: 嗨，这是乡亲们为了掩护开会，蒙蔽敌人，

0: 意这么说的。
1: 哦，原来是这样，你牺牲的消息连我们都信以为真了。
2: 金明，你从哪里来？
1: 我从苏区来，受党组织安排，把敌人破坏的联络站重新建立起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看望师母和孩子。
3: 让你们惦记了。
2: 金明，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正在恢复重建被破坏的党组织，你回来正助我一臂之力呀。
3: 金明，润之他近况如何？
2: 红军情况怎么样？
1: 开会，师母

0: 红军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当务之急是把药品衣物筹集齐全。
1: 听说敌人现在对疗伤的药品控制得很严，
0: 再难再险我们也要把药品送上山去。
2: 开会，
0: 妈，给妈，您这是
2: 买药品需要一大笔钱，这是你父亲去世时社会各界人士送来的典仪费，不够还有你父亲珍藏多年的一块老怀表，也把它卖了。
0: 妈，这块表是爸爸出国留学时省吃俭用买来的，是爸爸最心爱的物件，是全家人的念想。
2: 孩子，虽然说这物件

0: 千金难换，卖了他能为部队尽一点心意，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不会阻拦的。妈，我代表人质谢谢您。
1: 师母，

0: 好，
1: 且慢，城里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你们去买药太危险了。
2: 那怎么好？
1: 我老官在世时曾是坐堂医生，我也懂得点医道，这买药的事儿啊就交给我去办吧。
0: 好啊。
2: 孙嫂，拜托您了。
1: 放心吧。
2: 金明，润之他还好吧？
3: 目前大部队已经离开井冈山，转移到中央苏区了。
2: 自从与润之长沙一别已经三年了，秋收暴动之后只收到过一封他的来信，我给他回了几封都杳无音信。
3: 是啊，井冈山遭遇围剿，与外界断了一切联系，我一定把你还在的消息传递给中央苏区。
2: 那我再给他写一封。
3: 好。
2: 金明，还没吃饭吧？跟我来。
3: 哎，

萨。

旦代谢了。

0: 拿回家先用清水浸泡半个时辰，再用大火烧开。
1: 我替老娘谢谢您了。哦，您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等过了年把欠您的药钱一并送来。
0: 这行吧，您慢走。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大嫂，您要点什么？
1: 你们老掌柜在吗？
0: 我们老掌柜身体欠佳，不便待客。您有方子吗？
1: 有。
0: 这我可做不了主，您稍等，稍等。
1: 好。
2: 好仙人，好仙人，行行好，行行好，这孩子实在养不活了，您就领回家吧，行行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大恩大德，大恩大德。
3: 您好，
1: 老掌柜，您好，
3: 请坐。
1: 老掌柜，您的身体不碍的吧？
3: 常问了，常问了，照实说吧，这药您需这么量大，小店一时恐怕很难办妥呀。
1: 老掌柜，这方子不单单是量大，除了方子上的，我还另续其他三种药。
3: 不知哪三种药？
1: 金、云、林。
3: 这金，
1: 金鸡纳霜。
3: 云，
1: 云南白药。
3: 林，
1: 阿司匹林。
3: 这鄙人近来偶得小样，一时恐怕很难办全，况且市面上风声鹤唳，军警随时查访，小号乃是本分经营，绝不售卖违禁药品，请您另往别处，恕不奉陪。
1: 且慢，老掌柜，我知道这个时候您担心的是什么。我从板仓大老远跑来，您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3: 板仓？哦，你从板仓来呀？
1: 正是。
3: 板仓有个侠姑，你可知晓啊？
1: 您也认识他？
3: 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巾帼英雄啊！
1: 不瞒您说，我就是在杨家帮工，与侠姑情如姐妹。
3: 这药也是他派你来买的？
1: 正是。
3: 今天盘货，上门板，
0: 哎，
3: 快！

0: 大嫂啊，既是霞姑派你来买药，咱们这生意就这么定了。
1: 这夏枯草、穿心莲、柴胡和莲翘，
0: 每味50斤，保您够用。
1: 那金银鳞
0: 有多少，我就给多少，不管多为难，我也一定把药凑齐。
1: 好，这是定金。
0: 哎，慢，这钱您拿回去吧，我是一分都不能收啊。
1: 这该怎么感谢您呢？
0: 要说谢，当谢霞姑，谢谢那些仁人志士。

0: 好严重啊！不过小店不是久留之地，你留下地址，速速离去。改日我派人准时把药送到。
1: 好，
0: 快走，
1: 走着走着。光天化日的，关的什么门啊？
0: 我这关着门也拦不住您老人家的脚步啊！
1: 哼，你是谁？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
0: 这是我远房的侄女啊。
1: 侄女儿，

0: 打哪儿来啊？
1: 当然是从我老家乡阴过来的。
0: 干什么来了？
2: 您瞧瞧，进了药铺不抓药还能干什么？
0: 抓药？抓药用得着关门上板吗？药方啊？
2: 有。
0: 清热解毒散，这药给谁抓的？
2: 我远房表弟，他二叔妹妹的侄儿。
0: 远房表弟，二叔妹妹的侄儿。哎，这他妈的怎么论的？哎呦呵，把我头疼的老毛病都勾出来了。
1: 哟，梁队长，哎，您这是怎么了？
0: 这都是他妈的你们头的疼给我弄的。
2: 哎呦，巧了，您这个病跟我远房的亲戚是一个样。
0: 什么？我能跟他一个样？
2: 嗨，这头疼脑热的，别说大名鼎鼎的同德堂，就是我这个妇道人家也能说出个十有八九。
0: 哦，这么说你还懂点医道？
2: 不瞒您说，我老官儿曾是坐堂医生，我也学得一手岐黄之术。
0: 真人不露相啊。那好，让他给我瞧瞧。
2: 您请。

0: 长得卖相可真不一般呐！
1: 哦。

我是

0: 人参寄虚天，排骨上党和山药，那种滋味在里边。仔细瞧来仔细看，保管你要闹病虫解愁烦。
1: 嗯，那好，拿来我瞧瞧。紫仁3钱，木瓜2钱，官贵3钱，柴胡3钱，一枝2钱，附子3钱，八角2钱，人参1钱，柴胡3钱，上党3钱，山药2钱。哎，这没难住他呀，这是。
2: 梁队长，
1: 啊，
2: 那卡吗卡这个卖报纸的，
1: 卖报纸的，哎，你们两个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1: 哎呀，赶紧去找，赶紧去找。掌柜的，这药啊就在你们同德堂转。
3: 好好好。
1: 哎，掌柜的，你看看这方子它对不对症啊。
3: 哎呀，君臣佐使配方奇特，不愧是岐黄人家。
1: 那好，你把药给我装好，过午我派人来取。
3: 您走好。嗯，
4: 掌柜的，这方子开的可不对路啊。
3: 你把药名唱一遍。
4: 白子仁3钱，木瓜2钱，官贵3钱，柴胡3钱，益智2钱，附子3钱，八角2钱，人参1钱，台乌3钱，上党3钱，山药2钱。
3: 这是一首灌顶诗，你把每味药的地

0: 一个字连起来再念一遍。
1: 百木棺材一副，八人抬上山。掌柜的
0: 啊，
1: 大嫂的包没拿走
0: 啊。这，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举子洲头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谁主？臣服。
1: 暗英，
0: 妈妈，
1: 这是爸爸写的诗词，谁教你的？
0: 是外婆教我念的。
2: 暗英很聪明，一学就会了。
1: 暗英，妈妈盼着你长大了像爸爸一样志向高远，做一个有理想的人。
0: 嗯，我记住了。
1: 好孩
2: 子，你数夜未眠，这是做了多少双鞋呀？
0: 我数数，六双，给爸爸做了六双。我试试。妈，您也给我做双军鞋，长大了我也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让天下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
1: 好孩子。
3: 开会，同德堂送来的药我都包装好了，至多不少。
1: 金明已经到地下联络站接头，怎么把药品送出去，听组织下安排。
3: 好，
4: 下工。您看谁来了？
1: 老黄叔，你们受苦了。
5: 要不是你冒死相救，他们爷儿俩早就被那何见老贼给杀害了。
6: 这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掉
2: 啊。是啊，你们大家都来了，抱来这么多衣物干什么？
7: 如今天寒地冻，红军战士衣衫单薄，还怎么行军打仗？
8: 我们把旧衣裤洗得干干净净，续上厚厚的棉花，送给红军战士一寒。
6: 这件旧棉袄还是我家夏婆婆亲手缝补的。
5: 别嫌这针脚歪歪斜斜，可这一针一线都是我这夏老婆子的一点情谊呀。
1: 我代表红军，代表毛委员，谢谢大家。
7: 谢啥？要谢谢毛委员。
9: 对，要谢毛委员。

0: 联络站通知我们把衣物药品送到城外。
1: 送到城外？
0: 对，江西方面派人来接。
2: 好，我们立即做好准备，明天闯关送药。
3: 闯关送药。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走着走着
10: 走着走着，
9: 上司一声令，
10: 小兵乖乖听。哎，头儿，别走了，到了，
9: 到了，
10: 到了。
9: 哎呦，
10: 哎，我说头儿，咱们这个梁队长天天喊，日日闹，要捉拿女共匪侠姑，可今儿个哎，连个影子都没瞧着啊。
9: 来口喝吧，你
10: 先。哎，来口，来口，来口，来口，来口。哎呀，来口，来口。
9: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10: 来口。
9: 哎呀，我说你以为抓个共产党党的大人物就那么容易啊？哎，
10: 谁说不是呢？哎，听说这个侠姑是毛泽东的堂客，上过女子学堂，哎，一肚子的学问呢。
9: 不光有学问，还有浑身的武艺，都传说她是江湖女侠呢。
10: 哎，谁说不是呢？哎呦，越传越邪，家喻户晓，谁都知道啊。
9: 哎，怎么这你也知道啊？
10: 当然知道了。哎，
9: 咱说说
10: 说说
9: 说说。侠姑本是一奇女，
10: 女匪之中数第一，
9: 不安分这不守己，
10: 专靠武装搞偷袭，
9: 能穿房
10: 能越脊，
9: 练得一身好武艺，
10: 能呼风是能唤雨，
9: 子弹难穿筋骨皮，
10: 重金赏 无人娶，
9: 要想捉他不容易。
10: 梁队急得直叹气，
9: 何长官坐卧不安，干着急，干着急。
10: 我就不信，一个女娃子会有这么大的能耐，让我遇上，非跟他比试比试，把他拿下。哎，到时候那个赏金分你一半。
9: 我看呐，你也是让这一千大洋给想疯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啊！这眼睛要亮，鼻子要尖，来往人等啊，查个仔细，漏过一个共党啊，哎嘿，嗯，那可是要掉脑壳的。
10: 这个你放心，想当初我爹是文香队的队长，哎，不管什么味儿都逃不过他这鼻子。哎，就是你把这大烟吞到肚子里头，他老人家都能给你闻出来。
9: 哦，怪不得生了你这么个好鼻子。哎，
10: 跟你说，哎，啊，什么香味儿，
9: 嗯，
10: 臭味儿，
9: 哦，
10: 大烟味儿，狗屎味儿，都逃不过我这鼻子。哦，
9: 真厉害呀。
10: 嘿嘿嘿，别扇了，别扇了，一身的狗屎味儿！你闻，你闻，
9: 去去去去！
10: 哎呦，臭死了！
9: 你才一身狗屎味儿呢，鼻子比狗都……
10: 哎呀呦，去去去！
9: 哎
10: 哎，怎么了？
9: 这来火着呢！
10: 让让让让让让让！
9: 推车高凳的，哎，这是干什么去？拦住他们！快放过路吧！
10: 快走！快走！

0: 老总，我们是卖菜的。
1: 卖菜的？
2: 卖的什么菜呀？
1: 上品黄芽白。

0: 谁呀？
1: 包姐，随我同去同来。
0: 打哪儿来呀？
1: 湘阴沙河寨。
0: 要往哪儿去呀？
1: 浏阳城外。
0: 浏阳城外卖个菜用得了这么些个人吗？
1: 老总，这人多好干大买卖。
0: 大买卖啊？那一共多少斤呢？
1: 2000斤，原路无清赞。
0: 过去吧，
1: 哎，
0: 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嗯，阿妈，干什么呢？
2: 卖菜的。
0: 卖的什么菜呀？
2: 上品黄芽白。
0: 他是谁呀？
2: 我兄弟，多年随他同去同来。
0: 从哪儿来呀？
2: 湘阴沙客寨。
0: 到哪儿去？
2: 浏阳城外。
0: 卖个菜怎么这么多的人呢？
2: 人多好看大买卖。
0: 一共多少斤呢？
2: 2000斤，远路无清在。
0: 何时启程？
2: 晨起星尚在。
0: 好快的脚程啊！
2: 替人送货不敢懈怠。
0: 这扁担筐里我要检查，
1: 请老总贵手高抬，千万别把菜损坏。
0: 沙河寨黄芽白，甜的滋味入心怀，只要这一刀劈下去。
2: 哎呦，老总，这劈开的青菜叫我姐弟怎好交差？
0: 少几个也没什么妨碍，
1: 从不干缺斤短两的买卖。
0: 哦，不让检查，难道这里边有藏掖假胆？
2: 老总，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疑猜？
0: 公事公办，不敢懈怠。
1: 好，要查便查。
2: 牙子，把菜挑下来让他们查。
3: 好嘞。
2: 老总请客。

0: 说你们急什么？一个个死脑壳，不识好歹。全车菜仔细查，颗颗要切开。
1: 老总，这切开的菜可就卖不上好价钱喽。
0: 放他妈过去吧啊！
2: 等等，
3: 我怎么闻着这菜里头有股子药味呢？
0: 八成是给红军送的。
4: 红军，
0: 我看，我瞧瞧，
4: 你来。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快回来，我暴露了。啊，那还不快跑回家干什么？
1: 妈，不把敌人引到这里来，既命他们就不能顺利脱险，将药品送出去。
0: 哦，妈明白了。
2: 三嫂，
0: 妈，敌人已包围了板仓，而恐难以逃出魔掌。
2: 宣布。
0: 白狗子到处朝阳，外面枪声响成一团了。
3: 家岗家哨四下封锁，
4: 我们惦记你的安危呀，峡谷。
1: 是啊，
3: 乡亲们，
0: 感激之情无需多讲。此时此刻，白匪们正荷枪实弹，杀红了眼。倘若连累乡亲们，该会心中时时不安呐。大家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3: 我八公，
1: 回去。
3: 不，
1: 你们看，白狗子追过来了。
3: 太尉，你先跟我。

0: 怎么着？想出家当孤子和尚啊？快说，峡谷在哪儿？黄老官，哈哈，该我梁正熙发财呀！
1: 黄老官，
0: 你越狱逃跑，国军正抓你们呢，想不到你自投罗网。
1: 快说，
0: 峡谷在哪儿？
1: 呸！你个狗崽子！
0: 嘿，敢骂我，老子毙了你！
2: 梁正熙，狗强盗杀人狂，残害百姓罪千桩。狂妄一时入血乡，反动统治难久长。
0: 老子毙了你！
3: 鸭子，
4: 鸭子，
3: 鸭子，
4: 鸭子，
5: 鸭子，
3: 鸭子，
5: 鸭子。
0: 本想打死老的，没想到小的成了替死鬼了。你们快说，峡谷在哪儿？
6: 我是峡谷，我是峡谷，我是峡谷。
0: 嘿嘿，平常一个逮不着，今天出了这么一堆。既然你们活腻歪了，老子就成全了你们。机枪准备，
6: 住手！把乡亲们放了，我跟你走。
7: 峡谷，
0: 好，真是洞庭湖的麻雀深藏不露啊！今天终于见到你了，把它给我压了。

喂，嗯，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喂，是我，你是哪位？哦，蔡元培，蔡老先生，委员长有指令啊，哎，不好办呐。

0: 计可施，喜变应。
1: 报告，
0: 简重要的说。
1: 刚接到东北大学教授张世钊发来的电报，说过两天他要带国内外记者飞抵长沙，向都座当面保释杨开会。如果保释不得，将要
0: 怎样？
1: 将要向国际社会报道这件事儿。
0: 嗯，这哪里是什么保释，分明就是逼供。下去。
2: 都座，研究院的蔡元培、故宫的易培基联名发来电报，要求释放杨开慧。
0: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些个社会闲杂，整天就是保释保释，放人放人。你们这些废物，再若拿不出杨开慧参与暴乱的口供，舆论对我们很是不利呀。
2: 刑具全都上了，再打人就死了。
3: 报告，范书记长到。
0: 抢。
3: 请范书记长。
0: 都座抓获女匪杨开慧，劳苦功高，可嘉可敬。什么苦不苦，功不功的？为了一个杨开慧，我一口气杀了400多暴民，可是人到手了，却制服不了。难道他不肯降服？此女跟随毛泽东多年，毒害早已深入骨髓。哎，你来的正好，我决定不再跟他浪费时间了，干脆一枪毙了。都座息怒，以兄弟之间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筹码，万万不可轻易断送。只要他肯就范，可胜过千万个赤匪自首啊。此女软硬不吃，十分的棘手啊。对待这类顽固分子，只伤皮肉不行，还是以攻心为上。哦，攻心为上，我倒要领教领教你的厉害。来呀，把杨开慧给我打一场来。
2: 带杨开慧，
3: 带杨开慧。

0: 杨先生，鄙人范凌宇，连日来公务繁忙，少来问候，还望先生恕范某照顾不周。
1: 原来是你，
0: 杨先生，你我都是板仓的娃娃，老街旧邻的人不亲，土还亲嘛。见你遭此磨难，范某是于心不忍呐、啊。来呀，把杨先生身上的枷锁去掉。杨先生。

书记长，你这一招也不灵啊。

0: 18位著名人士和板仓一带的乡党，连同当地一批学生，在监狱门前示威抗议，要求释放杨开慧。
1: 这是来者不善吧？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来！
2: 杜总，
1: 眼下的局势可有些被动啊。
2: 嗯，
1: 杨开慧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他能扛多久。
2: 来呀，大刑伺候！
1: 慢，兄弟以为共党分子都是些吃了秤砣铁了心的人，想要其放弃主义恐怕比登天还难呢。
2: 那依你之见，
1: 与其逼他改弦易张，不如劝他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
2: 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嗯，好，好主意。书记长，你这一招对毛泽东可是致命一击呀！哈哈哈哈哈
1: 哈！这可比多抓几个黄老官厉害得多呀。
2: 嗯，
1: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涣散共匪的军心，还可以杀杀他毛泽东的威风。
2: 嗯，毛泽东啊，毛泽东。井冈山围剿，你让我损兵折将；长沙城一战，你逼得我是卸甲丢盔。此仇不报，哼哼，誓不为敢。
1: 督作英明。
2: 可是这个杨开慧连死都不怕，怎么才能够让他服服帖帖登报声明呢？
1: 不是把那小牙子抓来了吗？
2: 嗯，
1: 再在那小牙子身上打主意，只要他开口叫杨开慧声妈，
2: 嗯，
1: 这事就不算难。
2: 好，带营牙子，
3: 带营牙子，
4: 你们放。

0: 小牙子，想不想妈妈呀？
1: 妈妈，
0: 你看你的妈妈多可怜呐！只要你抱住她喊一声妈妈，我们马上放了她。
1: 她不是我妈妈，是我姑妈。
0: 那毛泽东是不是你爸爸？
1: 不是，我就知道，我姓杨。
2: 不说实话，给我往死里打！是不是姓毛？
3: 啊！你们不能这样！
2: 杨开慧到底是你什么人？
3: 啊！他还是个孩子。
2: 不说话，打！
4: 后翻供的，他到底姓什么？
3: 他姓杨，姓杨。
4: 姓孙的，闭嘴！再说，连你一块。

0: 忙，你们累累报行，天纵一桩，全不怕遭天谴，不由好下场。
1: 杨开慧，你为何发笑？
2: 杨开慧，看着你的天生骨肉兽形，你就不心疼吗？
0: 我笑你们，我笑你们。

0: 就是你们神农共运，这就是你们天理人心。扬名大笑，我把苍天问，谁是恶鬼，谁是人？
1: 苏局长，别再跟他浪费时间了，来人，把鹰牙子给我往死里打！
0: 等等，
2: 怎么，你终于想通了？那好，就请在这份声明上签字吧。
0: 你们先把牙子放了，
1: 把鹰牙子放下来。
2: 严开会，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要放明白些，可不能再犯糊涂啊。嗯，
0: 安静。

就是最难的。姑妈，我刚才好像梦到爸爸了，爸爸跟我说让我听话，还让我照顾好妈。姑妈，我身上疼

0: 妈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了。
1: 是雅子不听话吗？姑妈，别离开雅子好吗？
0: 雅子，姑妈是多么想看着你长大成人，报效国家。可是你的姑妈要先走一步了。
1: 你要去哪儿？我不让妈。姑妈走。
0: 安英，你不是一直想叫妈妈吗？你就叫吧。

0: 杨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这可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
1: 杨开会，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个字，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我们马上放了你还有牙子。
2: 痴心妄想。

0: 还记得姑妈教你唱的那支歌吗？
1: 记得，
0: 唱给姑姑听。

0: 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1: 要小鸭子，你的妈妈如果被吃死，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了。这事是你最能够救她的，只要你抱住她喊一声妈妈，我们马上放了她。
2: 鸭子，记着姑妈的话。
0: 鸭子，记住了。
1: 呆头。

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润之，我走了。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

0: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根据古龙同名小说改编，在保持原著故事脉络的基础上，对武侠精神进行诠释，展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不能笑呢？
1: 太爷，你们该是河南信阳五品的州官，那多威风啊！现在倒好，成了保定府清远县一个七品县令。要是换成我，哭还来不及呢，把他们笑出来了。
0: 舒同，你很爱吃包子吗？
1: 哎，那包子厚片大馅，谁不爱吃啊？
0: 你很爱吃肉馅还是素馅呢？
1: 太爷，吃了肉馅还想吃点素，吃了素馅还想吃点肉。肉馅素馅好吃就中，
0: 这就对了嘛。
1: 哎，太爷，我跟你说做官，你咋跟我说上包子馅了？
0: 这道理是一样啊，无论是肉馅还是素馅，只要你爱吃它就是好馅。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只要你心系百姓为民做主，那就是好官啊。
1: 对，太爷说的太棒了。
0: 书童，打起精神，随老爷上来去。
2: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正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2: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9: 20部戏剧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
12: 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
2: 与您共赏。
14: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是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5: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6: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17: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18: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去，一往而深。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下真是佩服。你，白开心，把铁锈烂带过来。
1: 老大，不对，这小子是不是用的激将法呀？你可别，
2: 我们难道还怕他不成？
1: 倒也是，你等着。

0: 放开我！
1: 敢说我们是圣人？哼！花无缺，看看这是不是铁心兰？啊，
2: 铁姑娘，
0: 花公子，你怎么也被绑来了？
1: 花无缺，你听好了，我们十大恶人从来就没干过善事。花无缺，你果然识诈！
3: 你真以为我上了你们的当？我早已识破铁心兰是假冒的，跟你们回来就是为了找到她的下落。
2: 小心！
0: 我没事。

0: 雪姑娘，没事吧？没事，我们快走。
1: 救我！求你了！

0: 我没想到你真会救我，多谢了。没什么好谢的。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他们抓我，是为了拿我来验证。他们想知道，一个人到底饿多久，才会被饿死。 他们好择时机去挖洞。接下来，你们两位可是要去无涯宫救人。
1: 不错。
0: 山下20里外有个龟山镇，镇东15里外有个叫河谷村的地方，那个村子里面的男人都是石匠。 应该可以帮上你们的忙，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一辈子经常骗人，没做过什么好事，之前也害过花公子，可是今天你们却以德报怨，我真的是无地自容啊！这也算是报答你们吧。
2: 多谢，多保重。大姐，你说怎么办呀？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家那老头子也被抓走了，可这些孩子多可怜呀！这可让我们怎么活呀？
3: 请问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4: 我家男人被人掳走了，村里所有的石匠都被掳走了。这是何人所为？
3: 有个人长得奇形怪状的，我们从来没见过。其中一个人是不是手上有钢钩？啊，对，
4: 还有一个人特别胖，是个光头。
3: 来喂。
5: 昨天我们装醉没醒，就是不想跟他硬碰硬，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6: 没错。
7: 这小子还自以为聪明呢，想跟我们斗，他还嫩着呢。
8: 我觉得这小子，他主要是没想到我们到底有多饿。哎。

0: 什么事？
1: 属下在30里外发现了燕南天，正在向龟山赶来。
0: 没看错吗？
1: 18年前，属下曾见过燕南天，错不了。
2: 爹，这燕南天竟然来龟山了！
0: 给我盯住他。
1: 江大侠放心，属下等4人均已扮成乌鸦宫门下，暗中监视。
2: 爹，您不必担心，他既然让陆仲远冒充自己的名号涉足江湖，就能判断这燕南天的武功已经废了。即便武功还在，怕也是大打折扣。可爹，你已经练成了嫁衣神功，这燕南天还会是您的对手吗？
0: 他这是自投罗网，也是时候清除这个绊脚石。

0: 叶南天，18年了，我们终于见面了。江琴，暗算偷袭，果然是你这龌龊之辈的行径，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得知你来龟山，还挺意外的。一直以来，我都以为。
1: 你早就死了，
0: 拜你所赐，我昏迷了18年，数月前才醒过来。半条命留在了恶人谷，你当然希望我死在那儿了。哼，这样你做的那些卑鄙无耻的事，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1: 你的运气不错呀，不但没死，武功似乎也恢复得很好了。
0: 你害死我的义弟江峰。 害得我差点丧命，还把我留给义弟保管的武功秘籍据为己有。不杀了你，我怎么能死？燕大侠，我敬你的侠义胸怀。只可惜江湖虽大，却容不下两个第一大侠。今日。 你是自寻死路，别怪我。

1: 假意神功，岂是尔等鼠辈能掌握的？还等什么？赶快动手！
2: 你现在还死不得，等我找到小鱼儿，让他亲手杀了你，为父报仇。

0: 你是怎么知道我跟江小鱼在龟山的呢？你这个江南大侠名声在外，要打听你的下落，并非难事。
1: 客官，您的酒。至于江小鱼他做的事，不都是惊天动地的吗？
0: 这位前辈可是在找江小鱼？没错，你认得他？
1: 我不但认得他，还和他是患难之交呢。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当然知道，我们前些日子还在一块喝酒呢。前辈，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辈可以为您带路，一块去找他。真的吗？嘿，我即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骗前辈啊。
0: 好，喝杯茶就走。
1: 哎，前辈，咱们动身吧。林大侠，这边。

0: 平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江玉郎，你阴险狡诈，坏事做尽，天理难容。
0: 平姑，之前都是误会，你听我解释。
1: 这枚墨玉梅花上为了剧毒，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更不想让你再为非作歹，为祸武林。
0: 平姑，我是爱你的，你相信我，给我解药好不好？给我解药，给我解药，我求你了。
1: 你一次次的欺骗了我，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2: 解药，给他解药，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1: 我只要他的命。
0: 平姑，平姑，我之前那么做都是迫不得已，我是有苦衷的，相信我好不好？相信我。
1: 死到临头了，你还谎话连篇，江玉郎，你真是无药可救。

你儿子和你年轻的时候极为相似，我早已认出。梅戳穿就是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你们父子作恶多端。

0: 小鱼儿的天资绝不在花无缺之下，且有各门武功基础，两天下来进展飞速。倘若此时他二人决斗，应该已不相上下。
1: 那将是多么好看的一出大戏，只是想想我都开心很多。
2: 这两个人明明在说话，却不用张嘴，这又是什么邪门歪道的武功？果然是大有阴谋。
3: 鬼丫头，想什么呢？
4: 若是整个地宫都被魏无涯封死了的话，那这里应该像墓穴一样密不透风才对。可是两天过去了，我们都没有气闷的感觉。
3: 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有通气之处。
4: 对，魏无涯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条路。
3: 只要他给自己留了路，我们就一定有办法能出去。
4: 你不是不想出去了吗？
3: 哼哼哼，那是我故意说给他们听的。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非但不舍得自己死，也舍不得他们死了。尤其是莲心公主，教了我两天的武功，我发现她人很好。

0: 哎呦，两天不见，你们还挺精神。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打什么主意，你们是想让我说出通风口在哪儿是吗？啊？别费这心思啦！
1: 你留了一条通风口，难道是因为怕我们死得太早了？
0: 你说对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把你们困在这里，哎，怎么能让你们这么快的就被闷死呢？我当然是希望你们死得越慢越好啊，只有这样我才能慢慢地欣赏你们面对死亡的各种丑态。我觉得这世上再没什么比这件事儿更有乐趣的啦。
1: 听着是挺有意思的，那你希望看见我们临死前的什么丑态啊？
0: 哎呦，我在想啊，梨花宫公主姐妹一向最爱干净，可我敢说从今天开始她们就会饿得发疯，就算是见到一只死老鼠她们也会吞掉的，再多饿上几天就会杀了你们俩吃掉。梨花宫公主生吃活人多好看啊。
2: 做梦。
1: 魏无涯
0: 啊，
1: 你少在这里得意洋洋，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里有通风口，那你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0: 这么说你是想杀了我是吧？
1: 生死是阎王的事，我只负责让你们见面。

0: 你还想耍什么花样？
1: 真没想到你学会了移花接玉，杀我易如反掌。可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没给你们看呢、啊、你就这么轻易地杀了我，未免也太可惜了。
2: 赶紧杀了他，不要多费口舌。
0: 哎，我倒是有点好奇，你在临死之前还有什么东西非要让我们看一眼不可？
2: 好，
0: 我就跟你去瞧一瞧，反正我也不怕你再耍什么花样。
1: 这就对了，你说在幽月公主和天下第一聪明人面前，我还能耍什么花样呢？啊，跟我来吧。啊，来吧来吧。

0: 这口棺材是我请最好的木匠用最好的檀香木为邀月公主量身定做的，喜欢吗？
1: 不错，这口棺材看起来的确挺气派的。喂，不过你带我们来不会就是为了看它吧？
0: 当然不止这个，这墙上的壁画才是我为邀月公主精心准备的大礼。
1: 什么东西啊，根本看不清楚。嗯，
0: 这样我把灯给你们点上，你们好仔细的欣赏。

你们两个是老相好啊！你别说，画的还真是活灵活现啊！

0: 这个乌鸦，它怎么不见了？应该是我们看壁画的时候，它就已经趁机逃走了，留下的不过是个假人。<笑>皓月，你真以为我会傻到跟你一起死吗？你不配。这间墓室就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另外三个人就当是给你的陪葬，让你黄泉路上好有个伴儿。皓月。
1: 我会亲眼看着你一点一点的死，丑陋而没有尊严的死去。魏无涯，我早就应该杀了你。他既然已经将我们困在地宫，为什么还要把我们骗过来？
2: 只怕他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骗到此处，只不过是没有办法一次得逞。我们刚进地宫时，他说的那些话都是在做戏而已，其目的。 就是今天能把我们骗到这儿来。好了，我们现在真的成了四只被困在笼子里的猴子了。

0: 只能任它观赏。你说，我们是真的要死在这儿了吗？恐怕是的。这里面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你猜咱们四个人能坚持多久？
1: 如果我饿极了，我可能会把你给吃掉，你怕不怕？
2: 这样我们就永远变成一个人了，多好啊！只可惜你太聪明了些，否则我真的有可能会喜欢上你。
3: 奶茶，
2: 那些恶人们实在可恶。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竟然如此不择手段。咱们已经找了这么久，还是没有找到被困的石匠，怎么办？他们既然不想我们打开石门，就不可能轻易让我们找到石匠。可是小鱼儿被多困一日，就多一分危险。我们再找找，有没有别的帮手？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吃喝拉撒睡是人生的五大要事。我们现在虽然没吃喝，但之前吃的喝的总得排出去吧？嗯？哼。哎，我这人一向尊老敬老，如果两位要先用的话，请。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师傅，哼，你们都背对着楚那儿干什么？没听到我费了半天的力气搬石头，我一垒出一个茅厕，大家用着都方便啊。嗯，嘿嘿。

0: 我们在这破地方待了多久了？
1: 有一整天了吧。
0: 我怎么感觉像过了一年一样？
2: 喂，你不是要饿死我们吗？怎么还丢吃的给我们呀？
3: 我说了，不会让你们一下子就死掉的。嘿嘿，这么有趣的过程，我得慢慢的欣赏啊。真想不到啊，不可一世的移花宫公主竟然也会吃嗟来之食，有趣儿有趣儿啊。
2: 我脸皮厚，我不在乎。嘿嘿。哎呦，
4: 我瞧你这脸皮也挺厚的。这柚子，你我二人一人一半吧。
5: 我就喜欢你这强盗的嘴，菩萨的心。

我知道你们两个不愿意吃别人丢在地上的东西，但这半个柚子是我恭恭敬敬送过来的，你们可以吃吧。能在临死之前还保持高贵的人，是我真心敬佩的。

0: 我将小鱼让他手刃仇人，这十八年的恩怨就算有了结了。为什么我筹谋已久却落得今天这般结局？我明明练成了嫁衣神功，为什么还是打不过？被囚禁十八年的燕南天，不该这样，不该这样！江碧河是天下第一大侠，第一大侠。
1: 果然如你所料，那五大恶人一听说燕南天要来，吓得根本就不敢细想，准备了十重埋伏，哼，把我们的燕大侠好好的招呼了一番。
2: 那燕南天死了吗？
1: 没死，可也差不多了。
2: 什么意思？
1: 他的十四条经脉已毁七八，全身伤残三十余处，可以说虽未咽气，却已死了九成。即使他日能被救活，也免不了会致残或吃杀。
2: 好，好，我答应你的，三日之后定给你送到。
1: 小兄弟，多谢了。

情不如一个昏迷十八年的病夫。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0: 小鱼啊，
1: 嗯，
0: 我们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2: 哎，快饿死了吧？喝点酒庆祝庆祝啊！拿住喽！
1: 来，老规矩，一人一份儿。哎。

0: 我们现在可能还有一丝希望。
1: 什么希望？
0: 他一直在上面看着我们。

0: 如果想出去的话，现在就按照我说的做。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只能听我的。
2: 你们在嘀咕什么呢？大点声让我也听听啊。

0: 怎么回事？
1: 两位贵客到此，莫非也想跟我赌上一局？
2: 说规矩吧，怎么个赌法？限不限注？
1: 主随客便，你们想怎么赌，洒家全都奉陪。
2: 痛快！

0: 再来还是小。
1: 还敢来？好，好，哈哈哈哈！姑娘，你的银子全都输光了，还不起身走人？
0: 银子是输光了，人却还没有输出去。
1: 人？
2: 听闻阁下嗜赌如命，什么都敢拿来赌，人做赌注也是赌过的。
1: 好，就跟你们赌人。啊，姑娘，快说说，怎么个赌法？
0: 压一个，赔一个。我们若是赢了，你们二位庄家中有一位得跟我们走。
1: 那要是姑娘输了呢？
0: 输了，我的妹妹就在赌坊外的轿子中，她会跟你们走。
2: 这个赌法阁下意下如何？
1: 行，一言为定。
2: 你怎么说？
1: 哎，兄弟，你别担心，他们赢不了的。你看他们的手气那么差，嗯。哎，我这个兄弟也跟我一样，说话算数，愿赌服输。你们要是真能够赢了，那我们俩随你们选一个。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大家都是见证。
1: 笑话！见证。我轩辕三光纵横赌场大半辈子了，从不偷奸耍赖。说吧，你是压大还是小啊？
0: 小。
1: 小？你都压了六次小了，你真是输不怕？
0: 那就无所谓，再压一把喽。
1: 有胆色，有气魄，来！

0: 看来庄家得给他们走一个了。庄家肯定给他们走一个。风水轮流转，算你运气好，这把你们赢了，我跟你们走。哼，
1: 那就请跟我们走吧。
0: 姑娘，哈哈，听我说，我这个兄弟他和我不一样。 他不是赌鬼，前些日子他心情不好，要跳崖，被我拦住不让他死。他被迫跟我在这赌房混的，你看他不愿意去，我跟你们走行吗？不行，我们就要他，请吧。
2: 怎么，想要赖赌啊？
0: 兄弟啊，赌场哥哥对不住你，不过这也许是美事一桩吧。嗯。

0: 刚才你可都答应了，就是啊，
1: 快点，赶紧走啊！
2: 哎，对，
0: 人我给你带过来了，
3: 多谢金姐。

0: 既然我们都活不成，那我就先杀了你。18年前的旧账，该有个了结了。
1: 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了，也不知道小鱼儿他们到底怎么样了，会不会已经撑不住了？
2: 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我们自己绝不能先放弃。走吧。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

0: 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输给我了，得跟我走。慕容姑娘何必戏弄在下？
1: 我是认真的。今日不是你跟我走，就是我跟你走。在下只是一介草莽野夫，不敢与慕容姑娘同行。黑蜘蛛，你别走！
0: 我的病已经好了，我记起你了，我什么都想起来了。听着，我叫慕容九，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那真是要恭喜你了，慕容姑娘，你是慕容世家的掌上明珠，就应该身体无恙，天天快乐。可是没有你，我怎么快乐？
1: 我是慕容九，可我也是你的孟姑娘啊。要不是你一直默默的守护着我，我早就客死他乡了。虽然你总是寡言少语的，但是有你在身边，我就会觉得特别安心。你知道吗？在花海茅屋的日子，是我有生之年最开心的时光。
0: 孟姑娘，记住，我叫黑蜘蛛，我等你回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可不要其他记忆，只记住跟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你看。
1: 我已经把字洗掉了，我不需要它在时刻提醒我了，因为那四个字已经刻在我心里了。孟姑娘，我的孟姑娘，对不起，我那日对你太凶了。
2: 我知道我伤了一个侠客的自尊，所以不敢贸然来找你，只好出此下策。你不会怪我吧？我不会怪你，我怎么舍得怪孟姑娘？哈哈哈哈哈哈！兄弟。 我就说这是一桩美事吧，你小子可真是艳福不浅呐！啊，哎，看你二人这般情投意合，那不如我为你俩做个主，就在这龟山镇，把钱给成了。我赢的慕容家那些银子不能白赢，我把镇上最好的酒楼包下来，给你们置办酒席，广发英雄帖，宴请天下朋友。
3: 喝你俩的喜酒，提你俩喝彩，好不好？你们不愿意吗？
4: 愿意，愿意，我愿意。瞧把你给乐的，那姑娘呢？哟，一脸的美意，看来你是答应了，就这么定了。嗯，哈哈哈哈，那可太好了，我赶紧通知几位表姐，让他们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哈哈哈哈。
5: 已经整整12个时辰没有动静了，不会已经死了吧？我苦心设计这一切，就是为了亲眼看见他死。我不能看不见呐。

0: 恭候多时了。
1: 你们现在想怎么样？
0: 告诉我们出口在哪儿。
1: 谁也别想逃出去。
0: 魏无涯，你可想好了、啊、假如你打开机关放我们出去，我会向妖月公主求情，饶你不死。

0: 他竟然自杀了，乌鸦门下士，可杀不可辱。整个无涯宫，我们都找遍了，怎么就是找不到出口？
1: 魏无涯既然给自己留了出路，我们就一定能找到。
0: 这边不用找了，我早就找到了。在哪儿？这么小的洞，人怎么可能钻得出去？
2: 我们只想到魏无涯给自己留了出路，但却忘了一件事。十二形象的兔子曾告诉过我，魏无涯留着他的性命，就是为了跟他学艺。不错，他学了锁骨功，这个气孔他能钻得出去，而我们只能干瞪眼看着。魏无涯的这个计划，果然天衣无缝。
3: 既然我们都活不成，那我就先杀了你。18年前的旧账，该有个了结了。<笑>你是学过变脸吗？啊，刚刚还同船共济，这么快就翻船了？
0: 谁跟你一条船啊？
3: 小云，姐姐，你真的要杀了他吗？他必须死，就算不能死在花无缺的手上，也必须死在我的手上。等一等，我有话要说。你还想耍什么花样？你我都清楚得很，我是逃不出你的手掌心的。
0: 那你能不能在我临死前，把你的那个秘密告诉我？我可以答应你，你死了以后，我一定将秘密告诉他。那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姐姐，闭嘴！
3: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连我临死之前最后一个要求都不肯答应吗？好，那如果我求你另外一件事情。
2: 你肯不肯答应？那要看是什么事了。我想出宫。你，我急啊！刚才酒喝太多，早就憋不住了。你要是不肯答应我，那我只有就地解决了。你敢？那你何不让他去方便一下？整个无涯宫根本没有一条出路，他插翅难逃。
0: 你堂堂移花宫公主取人性命之前，难道连这个也不许吗？
4: 那就快去！哎，你要不放心，可以跟着一起来啊！如果你不怕臭的话。<笑>

0: 江小鱼，江小鱼，你死在里面了吗？江小鱼，
1: 他去了这么久都没有出来，莫非他找到别的出路了？那我们岂不是得救了？

0: 小子，
1: 江小鱼，
2: 找到了吧？
1: 江小鱼，你快把门打开！
2: 你只要把秘密告诉我，我就放你们出来。
0: 竟然要挟我，休想！
2: 哇，难道你们宁可跟魏无涯死在一起，都不愿意告诉我这个秘密？好啊，哈哈，若干年后，人们就会发现高不可攀、冷若冰霜的宜花宫公主竟然和魏无涯葬于一穴，那将成为世人茶余饭后最大的笑谈。我劝你们考虑清楚，不说出秘密，我是不会给你们开门的。啊，走。就凭他们还想杀我？哎，
3: 都到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要逼他说出秘密？知道又如何？只能徒增烦恼。
2: 你也知道，我跟花无缺之间，总有一个人会死在对方手上，不是他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他。但我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事是命中注定的，所以现在，只有逼他说出那个所谓的秘密，可能才有机会改变这局面。
3: 可是现在他杀不了你，你也杀不了他，我们只会……
2: 哎，龟丫头，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担心了，花无缺肯定会想办法来救我们的。
3: 他要是能来，早该来了。可是你听着，周围一片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
2: 花无缺没来救我们，很有可能是碰到十大恶人了。
3: 还有江别鹤，武功也不在花无缺之下，更老谋深算，也许花无缺早就被他算计了。

0: 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了，也不知道小鱼儿他们到底怎么样了，会不会已经撑不住了？
1: 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我们自己绝不能先放弃。走吧。
2: 喜讯，慕容世家千金慕容九与江湖侠客黑蜘蛛喜结良缘，私定于今日起与龟山酒楼设下喜宴，花开并蒂天作之合，恭请四海宾客共同见证。
1: 或许对我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既然慕容世家大摆喜宴，肯定会有很多江湖人士来，也许有人熟悉蹊跷机关，能带我进不压工救人。
0: 有道理，到时候不管是什么铜墙铁壁都能打开了。
1: 走，我们这就赶去龟山镇。

0: 静啊，仿佛世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怎么感觉好久都没有听到过两位移花宫公主的声音了？难道他们已经
1: 去看看？

0: 怎么了？明玉宫练到第九层，就会有这种现象。明玉宫？没错，这种神功共分九层，能够炼至七八层，在世间便罕逢敌手。18年前，姐姐就已经练到了第八层，原本以为突破第九层，也就是3至5个月的时间。 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停滞不前，毫无半点进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练功的时候，心无杂念。可是18年前，我们也像凡夫俗子一样，有了烦恼和痛苦，再也不能专心一意的练功了。又是18年前，我爹娘死的那一年，发生了不少事。
1: 此刻公主，莫非已经练成了第九层？
0: 对，没想到，姐姐18年来没有练成的神功，竟然在这种地方，这种机缘下练成。我真替她高兴。
1: 只怕是我帮了她的忙。不错，
0: 正因为你把她困在了这儿，才使她彻底了断了生机。
1: 往往人在绝境之中，想法会发生骤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让他豁然贯通。或许姐姐自己都没有想到，此行竟会有如此意外的收获。
0: 哎，那你怎么没练成啊？
1: 姐姐的功力比我深厚，
0: 而且我始终心有旁骛，不能像姐姐一样，太上忘记。
1: 那恐怕这种武功也只有你姐姐能练成了。你没她那么坏，还是算了吧。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可能都会死在这儿，不是今日，就是明日。

0: 成亲之日是一辈子最好看的时候，果然一点都不错。
1: 是啊，左姐，你今日真的好美。
0: 怎么了？你后悔了？
1: 看你说的，我是替黑蜘蛛感到高兴。
0: 金姐，我看你是吃醋了吧？
2: 我？我哪有？
0: 没有？那你脸红什么？
2: 我脸红了吗？
0: 干什么？
1: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上金姐了，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虽然平日里你总是凶巴巴的，可是在我眼里你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姑娘。从今日起，我不想再叫你金姐了，你就做我的小仙女好不好？
0: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嘴这么甜啊？
3: 没想到今日也成全了你们这一对。
0: 这叫好事成双。
1: 慕容珊珊和慕容霜两位表姐已经在路上了，想必很快就会到了。
0: 九妹，除了二姐和三姐，其他姐妹相距太远，实在赶不过来。因婚事定得太急，武林中重要的人物，慕容家的旧交好友，来的也不算多。
4: 对不起，我在江湖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无名小卒，不能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0: 你干嘛说这种话？我的八个姐姐嫁的都是名门的世家子弟，当然是要讲究一些排场，但那终究是做给外人看的。我不羡慕，我在乎的是和你成亲之后长长久久的相依相伴。傻瓜。
5: 各位远道而来的至亲好友，今日是舍妹慕容九和武林侠客黑蜘蛛的婚礼，我在此替慕容世家感谢大家的光临。珠帘绣幕矮祥烟，合锦加盟第百年，让我们举杯同贺这对新人喜结连理，白头偕老。准备了上好的女儿红，大家开怀畅饮，一定尽兴。若有招待不周，还望多多海涵。多谢。
3: 在下花无缺，恭贺慕容世家大喜临门。
6: 在下铁心兰，见过诸位。
5: 原来是移花宫的花公子，
0: 你们来干什么？
3: 在下前来实则有一事相求。
0: 花公子武功高强，智谋不凡，竟还有事需要求助别人。
3: 我的好朋友江小鱼被困在龟山乌鸦宫里已有多日，恳请慕容世家出手相助，与我一同上山救人。
5: 乌鸦宫是什么地方？江小鱼怎么会被困在那儿？
6: 此事说来话长，我们先救人，回头我再将事情的原委向诸位详细禀告可好？
0: 小鱼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凭什么要去救他？
5: 你
3: 黑蜘蛛和慕容九是江小鱼最好的朋友，你们见死不救，他们若是知道 定是不会原谅你的。
7: 大白天的说鬼话，也不怕天打雷劈吗？
5: 哎呀，这里还真热闹呀！这几位莫非就是十大恶人？
8: 十大恶人啊！
9: 哎，慕容世家果然见多识广，眼力非凡。
8: 黄武学，在喜宴上你挑什么是非？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在下方才已经告知，江小鱼被困在无涯宫，我想请诸位一同前去救人，这怎么是挑唆是非？
10: 哎呀，你愿意胡说八道是你的事儿，但你要想欺骗在场的武林豪杰去对抗无涯门，这恐怕就是居心叵测了吧。
3: 我说的句句属实，从来无意挑起武林纷争。
9: 好，那我问你，你说小鱼儿受困无涯宫是不是？
3: 是。
9: 你说你是要去无涯宫救小鱼儿的是不是？
3: 是。
9: 可你一直在追杀小鱼儿是不是？
5: 那你倒是说呀。
3: 是。
8: 法务区，你到底想救小鱼儿还是想杀掉小鱼儿？
7: 我怀疑啊，这里面有阴谋。
6: 你们这群卑鄙小人，分明就是想阻止我们去救小鱼儿。
8: 小鱼儿是我们从小养大的，像亲生骨肉一样疼爱，倘若有难怎么会阻止相救呢？
11: 反倒是他花无缺呀，为了杀死小鱼儿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各位千万别上当啊。
3: 你们为了一己私利把附近的石匠都掳走了，还在这儿血口喷人。
5: 花公子，不是我们不想救人，只是你的话实在是很难让人信服。
3: 黑蜘蛛会相信我。新郎官呢？
12: 姐夫喝醉了回房休息了，要不我把他请出来让他来做个判断。
3: 有劳了。
12: 慢点慢点。
3: 我是花无缺，你还记得我吗？
13: 我花无缺，我认得你。
3: 小鱼儿被困在无涯宫好几天了，我们得赶紧去救他，不然就来不及了。你知道我和小鱼儿是好朋友，我是真的想救他。
13: 你胡说，以后移花宫之命，你要杀小鱼儿，我能亲眼见到小鱼儿和你拼命，后来你们还约定好时间决斗呢。
3: 你醉了，你再好好想想，人命关天呢。
13: 你胡说，你别想骗我。
5: 行了，扶他下去休息吧。
12: 走吧，来，跟我来。
5: 喂，你，
9: 哎呀，花公子，我劝你就别白费功夫了。这儿的人都是不会相信你的。
5: 花无缺，铁心兰，这里是我慕容世家的喜宴，你们既然不是来喝喜酒的，就请回吧。

0: 哎呀，人家都下逐客令了，你还在这杵着呢，脸皮够厚的。各
1: 位，人命关天，在下绝不敢戏言，还请两位夫人一定要相信我。
2: 来人，送客！
3: 慢着，酒席是我包的，这大喜的日子，你们这些人不好好喝酒，闹什么幺蛾子呢？在这儿，
1: 轩辕前辈。
0: 花无缺，恶毒鬼，你们认识啊？那当然了。恶毒鬼，这件事情你不知情，就不要瞎掺和。
3: 洒家要不知情，在这世上就没有人知情了。
1: 这位可是江湖人称恶毒鬼的轩辕三光。
0: 嗯，不错。那日我在一个山洞里，正好碰到小鱼儿。 说来也巧了，我有乌鸦的几个手下也到那儿捉耗子，那成百上千的耗子，把洒家可是恶心坏了。又遇到小人挑唆，我跟小鱼儿遭乌鸦门用耗子攻击，真是危在旦夕啊！幸好在紧要关头，花无缺及时赶到，才打败了乌鸦门，赶走了那些耗子。我告诉你们，花无缺跟小鱼儿是最好的朋友。
4: 是虚情还是假意？生死关头才看得最清楚。
5: 恶毒鬼，你是不知道啊，刚刚那小子啊都已经承认了，他是来杀小鱼儿的。
0: 小鱼儿跟我说过，花无缺是奉命行事，并非本意。以他的武功，想杀小鱼儿，何须等到今日？闭上你的狗嘴！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前辈虽为十大恶人，却从不说谎话骗人。九姐的喜事便是前辈促成，黑蜘蛛也曾说起，轩辕前辈是小鱼儿的忘年之交，既然他肯出面作证，可见花公子所言非虚。
1: 对了，小鱼儿现在何处？快带我去！
2: 就在龟山无涯宫，所有入口都被巨石封死了。
3: 慕容世家，你们若还敢自称是武林第一世家，就赶快多派些人手一起来帮忙。
4: 你和小仙女留下来招待宾客，其他人手全部随花公子上山救人。
1: 是。
4: 各位江湖朋友愿意帮忙的，慕容世家必有重谢。
1: 多谢相助。
4: 哎，怎么办呀？
5: 也不能干看着呀！哎呀，小鱼儿啊，
6: 小鱼儿，这么多人想救你，我看你就算真的死了，也值了。哼，可不嘛！哎呀，要是我被关在这儿，别说人，估计狗都不来呀！
5: 这个时候你们还来捣乱？
7: 哎，花无缺，这话你可就说错了啊！
5: 怎么说？
7: 小鱼儿也是我们养大的，许你们救就不许我们救人，
1: 就是啊。而且看看你们这点人手，还想开山呢？就算昼夜不停，没有半个月，恐怕也攻不进去吧。那小鱼儿还不早就成鱼干了？
8: 老薛，难道你就不需要更多的帮手吗？
1: 工具都在这儿。
9: 真想救小鱼儿的话，赶紧动手。
10: 花公子，他们不可相信，一定别有用心。
9: 不管怎么样，多一个人帮忙，里面的人就多一份生机。
11: 没想到你和小鱼儿如此要好。
12: 怎么，你们认为洒家只能结交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朋友吗？说真的，你们几个老家伙还真是不配做人。小鱼儿在你们那儿长大，竟然没人担心她的死活。
5: 反倒哥哥盼着他被困死在里面。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真想救他，但是他跟燕南天的关系，你们是担心小鱼儿活着会帮燕南天来找你们算账？小鱼儿就算真的要这么做，也不能怪他。江峰夫妇虽不是死在我们手上，可是燕南天，哎。
12: 那你们可真是看错他了，小鱼儿他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若活着的话，一定会在燕南天面前替你们几个说情。可他若真是被困死在里面，你们几个老家伙才真是倒了大霉。哼！
5: 但愿小鱼儿还活着。
12: 别废话了，快走！
9: 包轩，黑蜘蛛，慕容九，你们总算来了。对不起，那日我喝多了，耽误大事了。
13: 我们酒醒之后，听说了事情的原委，我曾造过这种机关密室，人力是非常难破开的，所以便托了几位姐姐从外地购买来了原料，做出了这些火药。
1: 好，那赶紧试试。
9: 啊，
1: 走，
5: 走，走，走。

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你在哪儿啊？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你在哪儿啊？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
小鱼

0: 小鱼儿，
1: 太臭了！
2: 小鱼儿，
3: 小鱼儿，
2: 这是魏无涯，像是死了好几天了。
3: 小鱼儿，
1: 小鱼儿，
2: 小鱼儿。

0: 没想到，小鱼儿竟已被老鼠救走了。嗯，
1: 被老鼠救走了。
0: 大殿里那些破布就是小鱼儿做的绳子，他把绳子绑在老鼠身上，而老鼠又最擅长钻洞，他把老鼠放回洞里，若是隔了一段时间老鼠没有回来，这就说明这个洞必然通往外面。

我听说小鱼儿已经得救了。我一直以为，在这天底下只有小鱼儿最聪明。现在看来，你花公子和他是不相上下。若是日后你二人有缘能够结为兄弟，那倒是一件美事啊！哈哈。

0: 其他人呢？他们在哪？他们全死光了！
1: ！是谁杀了他们？当着你父母的面，除了这个恶贼，为他们报仇。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9263066，40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中式制盒，独家代理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七一专辑，透过动人的唱腔，感受那份激情澎湃，聆听脍炙人口的唱段，品味其中的质朴深沉。本期节目与您一同领略戏曲之美，感悟经典的力量。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粹，为您播出的是由吴琼主演的黄梅戏江姐。江姐在保留黄梅戏抒情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其他剧种元素，使唱腔更加具有感染力和时代气息。歌颂江姐红梅般的坚毅品质。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

0: 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大家学会了吗？
3: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翻阅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1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1: 20部戏曲电影，
12: 20段光影传奇，
13: 传统换新，
14: 多元呈现，
15: 精品佳作
16: 与您共赏。
17: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8: 西宫娘娘常戴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19: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20: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

0: 女人真不简单呐、
1: 啊。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2: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哎呀，你这个人呢。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壮啊，没长眼呐、啊！你看着点，
1: 你自己看着点哦。
2: 近来共党活动频繁，据可靠情报，这个码头要严密监视。今天沈区长亲自来检查，你们可要加倍小心了。
3: 是。
4: 来封报纸。
5: 大公报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都有准备好处。
6: 掩护江姐上船。
5: 是。

0: 明霞，府知告把箱子送来了吗？
1: 还没来，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0: 箱子是按照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
1: 是按照你说的那样包装的，省委的指示和我。这是箱子的钥匙，江姐，这次到传播见到彭宋涛同志，可别忘了替我们问好啊。
0: 好，
1: 和彭振维分别一年多了，真想念他呀。你告诉他，孩子留在重庆，我们会照顾得很好的。
0: 我倒是担心同志们太溺爱他了。
1: 你就放心吧。
0: 嗯，
1: 江姐，你走了以后留给我的这副担子，我还真担心跳不起来呀。
0: 明霞，去年老彭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心情。可是，你还记得吗？就在这个码头上，老彭临走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
1: 《红梅赞》。
0: 对，《红梅赞》。

0: 江姐，行李已经送上船，特务检查得很严，
1: 箱子还没有送来，怎么办？
2: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大公报，
1: 此地不能久留，明霞，你先回去吧，来，我们送你。
3: 哎，

0: 丛美人开水来一碗。好多钱一碗哦？
1: 50万。
0: 50万？昨天才30万，算住，花不起哦。
1: 切，那个小东西。开水炒米汤。
2: 先生要上船？
3: 我是来送人的。
2: 箱子呢？
3: 上船。
2: 打开。
3: 干什么？
2: 检查。
3: 检查？检查有水上稽查处，也轮不到你。
2: 嗯。
3: 哦，原来是二处的。

0: 外人，你们刘扩展兄弟我认识。
1: 自己人好说话，
0: 来抽烟。
1: 不客气。
0: 怎么是情话了？说话嘛，
1: 用不着这个，咱们共事共办。
0: 嗨，我这箱子里不过是些日用衣物，何必在这儿耽搁时间呢？
1: 是啊，何必在这儿耽搁时间呢？
0: 怎么不留点面子？
1: 好说，
0: 你的意思是
1: 打开看看过关手续？
0: 一定要检查，
1: 一定要检查。
2: 打开吧，
0: 快打开吧。
1: 是的，打开。西南长官公署副管署长，您是长处长的。
0: 快检查，要开船了。
1: 小姐，立新公司，对不起，对不起。
0: 没想到二处还有。
2: 好了好了，忙你的公司去吧。
1: 是。哎，小姐，我给你送上船去。
2: 麻烦你了。
1: 哎，小姐，以后遇事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0: 走吧。向姐，
2: 你怎么不找个人帮你拿东西呀？
0: 箱子不算太重，艰苦点也是应该的。何况我自己搬，不是更安全些吗？
2: 你不想想，在这种地方，哪有穿西装的人自己扛箱子？
0: 对对对，
2: 处处都要留心
0: 啊。是啊是啊，向姐，你这一次带着省委的重要任务到川，总之啊，你此一去，可真叫我。

0: 老府啊，牡丹艳丽话不长，禁不住酷暑与寒酸呐、啊。啊，我改上船了。
1: 我送你。

0: 报告吧。
1: 是，曲座，曲座，都检查过了。哦，刚才差点儿出了岔子。
2: 哦，
1: 是西南展馆供书副馆署的嫁妆。
0: 切，
1: 还有个穿西装，给他扛着一只皮箱。
0: 穿西装
1: 啊，
0: 扛皮箱。嗯，是他什么人？他说了些什么？
1: 好像说，
0: 看样子好像说个废物。
3: 淘米汤开水。

借个火，

0: 回到妈妈身边了，看把你高兴的。
1: 江姐，你不也一样吗？和彭政委分别都一年多了，现在又到一起工作，你不开心呐？
0: 嘘，小声点。
1: 哦，哎，说真的，我还真的没见过我那位姐夫呢，他长得什么样子？
0: 他呀，叫我怎么说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2: 明罗同志，明罗同志，现警察局出的有告示，命令各乡、各堡、各家都要挨户来看共产党的人头，不来看者就有痛非咸鱼，一律严惩不贷。
0: 你先到一号联络站把关系接上。
1: 是。
2: 明罗同志，明罗同志，
3: 好了，他妈的，老子不来你不打我，老子一到你就喊丧，喊你妈的鬼。
1: 是是是是是是，
3: 挨家挨户赶出来看人头看告示，要是再没人来看，我就把你的脑袋也挂上去。
1: 是是是是，
3: 走。站住，干什么的？
4: 我们局长问你话吗？
3: 这是要去哪里呀？
0: 进城。
3: 找谁？
0: 县里女中吴校长。
3: 吴校长，搜。
4: 是。

0: 报告局长，近视邪术。
1: 哦，是教授的脑子。
2: 等等，如今正在闹匪患，你诞生出外有危险，眼前就有证据在，你朝这边看。
3: 雾茫茫，这段高山，
2: 往远处看。
3: 雨蒙蒙，不见青天，
2: 你往那高处看。陈小少，慕容高悬，那就是有名的共产党。华银山游击纵队这位彭松涛。
4: 彭松涛，不，
2: 你认识？
4: 不知道。
2: 不知道，仔细去看吧，走。
5: 杨二嫂，杨二嫂，杨二嫂，看见没有，那就是共产党的人头。
6: 造孽哟，你等着吧，总有一天小心你们的脑壳。
5: 你小心你戴红帽子。
6: 你摸凶，你们凶不到好久了。彭政委，我们老百姓忘不了你呀。老彭，
4: 老彭。

亭里在醉间房，你曾说华阴山下开过，岂然起那燎原烈火映曙光？你曾说

我栽种的担子我也能承担，别惦念我们的孩子年纪小，他会想像你一样的勇敢坚强。

0: 郎队长到底打不打？怎么还不去请战？
1: 同志们都急红了眼，我们赶快打吧！
2: 对，打啊，打啊，打啊！
3: 好，请战去。

0: 同志们，怒火燃烧在心间，面对这豺狼遍地、风雪漫天、枪声阵阵、血迹斑斑，哪一个不想报仇冤？
1: 好，走！
0: 站住！
1: 嗨，品德一生寡，王爷拉下马，踏上长年山，踏上长年山。
2: 对。踏上咱也上，踏上咱也上。
0: 老蓝同志，
1: 是你冤呐！
0: 你平素可不像这样啊。
1: 可今天，
0: 今天你这多年没有犯的性子，又犯了。
1: 这，哎！
0: 同志们，要是彭政委在，他会同意我们现在去攻打县城吗？
1: 彭政委他。
0: 他会同意我们这样冒险蛮干吗？他会同意我们轻举妄动吗？
1: 他牺牲了啊！
0: 不，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上。同志们，重庆派来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一定会带来上级党的指示。我们不但要看到华蓥山、老蓝，更应该看到全国的形势啊！
3: 司令员，重庆派来的人已经到了。
0: 是谁呀？
3: 是蒋捷
4: 啊！
1: 蒋捷，
0: 蒋捷千里迢迢，一路辛苦，满怀高兴地来到这里，我们一定要体谅他的心呐。关于彭政委牺牲的事，
2: 司令员，
0: 你们先回去，
1: 司令员。
0: 老蓝，你留下。
5: 妈，妈，你看江姐来了。
0: 蒋世勤同志，司令员，可算把你们盼来了。路上走累了吧？
1: 快坐下，歇歇。
0: 他叫蓝洪顺，是我们纵队二支支队长，人家都管他叫蓝胡子。
1: 蒋捷，
6: 老蓝同志，
5: 蓝大叔，
1: 哎，
5: 回到华蓥山，这里的空气都新鲜些。
0: 华为啊，这里的斗争可是很残酷，你要经受得住。
5: 妈，你放心，这一路上我想了很多哦。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进过了县城。
0: 怎么，你们进城了？
5: 没有。妈，听说有同志牺牲了。
0: 华为呀，这一路上你没把蒋捷照顾好吧？
6: 不，他照顾得很好，司令员。
0: 嗨，什么司令员呐，人家都管我叫老太婆啊。蒋捷你坐。小华倒茶。
7: 哎，来坐。
0: 老蓝，
1: 哎，
0: 你领华为去把东西安置一下。
1: 哎，
5: 南大叔，走。
7: 蒋捷，喝茶。
0: 雪琴呐，这些天敌人封锁得紧，路上不好走吧？我也没能去接你。这一路上你们没有碰到什么意外的事吧？
6: 没有。
0: 怎么，身体不舒服？
6: 我身体很好，我请求马上参加工作。
0: 对对对，是应该马上参加工作，我们这里很需要人呐。不过你刚到，总要休息几天呐。
6: 我不需要休息，我请求马上参加战斗。

0: 姐，或水，哦，或茶。
1: 司令员，我把情况汇报一下。
0: 不捉鸡，现或茶。
1: 这次省委召开了重要会议，会上传达了重要的指示。
0: 重要的指示，
1: 党中央指出，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变。
0: 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变，
1: 它必然走向全国的胜利。
0: 好啊，
2: 妈！
3: 妈，捧着伟大！
4: 哎呀，我拦不住他呀！哎，
0: 你不懂事的孩子，
1: 不怪他，他不知道啊。
0: 我已经看见了。
3: 夏天，我
0: 华为，这一路上我没有告诉你，因为我不想让你。
3: 夏天。妈，华为，
0: 我知道同志们怕我难受，我知道你。本来我想过一阵子再告诉你，
1: 司令员，
0: 我的孩子。

0: 中枪司令员，请把我派到战斗的岗位上。
1: 对，为老彭报仇，为将军雪恨，司令员你就下命点吧。
2: 对，下命。

0: 不为战要报仇恨，也切不能去阴平。敌人这设下狠毒计，妄想斩草又除根。越急越狠，越要谨慎，万不能冲动酿祸根治。要同志们凌晨一股神向两侧逃，换血债杀敌人。
1: 同志们，江杰给我们带来了上级党的指示，目前的形势已经有了新的转折点。
2: 我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开始全面反攻，我们的胜利就要到来。
3: 我的胜利就要到来。
2: 同志们，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武装，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全中国。
3: 接话。

0: 来处。
1: 杨二嫂。
0: 喊喊喊！喊啥子嘛？
2: 给我也来点。
0: 多少？
2: 二两。
0: 拿来。
2: 啥子？
0: 钱呢？
2: 现记账，现记账嘛。
0: 没钱，没钱就莫喝酒。
2: 哼！等老子明天发了财，你想高攀还高攀不上呢。
0: 啥子啥子？写你妈的诗哦！

0: 你想造反，老子把你给抓起来。
1: 哎，慢着。哎呀，你将他抓走，我们到哪里喝酒啊？好好好，今天我请客。好，老板娘，再添一副碗筷。
2: 又来七杯是？
1: 哎，好好好，来坐，坐。来坐坐。
2: No， 杯七杯喝。
1: 哎，我给你满上满上，你看，哎。干
0: 干！
1: 哎呀，好酒量啊！怎么样了？
0: 大曲酒，
1: 再来一碗，
0: 再来一碗。
1: 哎，好嘞！干
0: 干！
1: 好酒量啊！再来一碗。哎呦，
0: 不行不行不行哦！下午还要张杆呢。
1: 嗨。这今天呐，一不过军车，二不送壮丁，多喝几杯也不死嘛，这有啥子大不了的啥？
0: 就是要过军车，三车军火哎！
1: 哈哈，三车军火，哎呦，你就不要蒙我着。
0: 清剿指挥部今天送进火，下午两点半就打这儿过。
1: 哎。送这么多军火做么事啊？
0: 围剿华蓟山游击队呀。
1: 哦，对，这一带游击队闹得挺厉害的吧？
0: 这拴枪老太婆哪个不怕啊？过去有个彭松涛，现在又出来个蒋队长。
1: 蒋队长长得什么样子？
0: 蒋队长长得什么样呢？
1: 啊，
0: 连我们警察局长都搞不清楚。依我看呐，蒋队长就是老太婆，老太婆就是蒋队长。一个人新疆当队长，是个老太婆。
1: 哦，
3: 走走走走走走
0: 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哎哎哎！
0: 哪来的？
2: 宁夏城。
0: 哪去？
3: 进城。
0: 进城。进爷呢？不准去不准去！
2: 哎哎！
0: 不让走！你们想干嘛？
2: 那好吧，我们就在这歇一会儿吧。
4: 嗯，
2: 来来来，坐，都请坐。这位大姐要沏点么东西啊？
5: 来碗凉茶。
2: 好嘞，来碗凉茶。
3: 大叔，怎么老是见人啊？什么时候才让走啊？
6: 就是啊，
5: 什么时候才让走、啊？
1: 小伙子，歇就歇一回吧。下午两点半，这里要过军车。
5: 二嫂，这三天两头的见人，县城边上也不太平嘛。
2: 是的哟，说是啊，要抓共产党。哎，你们住在余下场，看没看到共产党啊？
5: 余下场倒是闹得凶，地主老财个个胆战心惊呢。
2: 哎呦，你们。还不晓得吧？

0: 就凭你一个人在这嚷嚷，我看你就像共产党。
1: 哟，怎么连话都不让说了？告诉你，你有庆喜饭，我有大肚汉；你有长罗锁，我有翘扁担。我们穷人还怕个么事哦？
0: 哼，我看你是想找死吧？哦哦，不好，军车来着，军车来着，
2: 地方又有。有的，有的。
3: 同志们，准备行动！
4: 来来处，车停了。
3: 他娘的，停在哪里？打到哪里？上！
2: 等等，这里离城很近，我们要怎举一抢不发？
3: 他要停在那里不走呢？
4: 将军，有个当官的朝这边过来了。
2: 好，我来对付这个当官的，其他同志隐蔽。
3: 哎，同志们，隐蔽！
4: 是是。
5: 歇着歇着，就在这歇着，不准下去！快快快，把闲人都给我赶走！混蛋，出了事我枪毙了你！

0: 听说大石桥的凉水老早甜得很呐、啊，来，给我来一碗。
1: 好嘞。
0: 干什么的呀？怎么还不走啊？听见没有？不准在这停留，都得跟我走。
2: 我要是不走呢？
0: 不走。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2: 怎么不认识了？
0: 哦，西南掌管公署副管署的小姐，哈哈哈哈哈哈！朝天门码头一别，不想今日在此地相逢了。哎，这一回又有什么联络任务啊？说吧，说出来，我给你立功请赏。
2: 哼，你倒挺大方啊！
0: 大方，哈哈哈哈！上回在朝天门码头，就是因为我太大方了，害得我丢官卸甲，发到船舶来当这个小小的副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盖过唐文山，时来运转。说，你们的老太婆蒋队长在什么地方？
2: 就在这里。
0: 在干什么？
2: 接收你这批军火。
0: 你们是什么人？
3: 淮阴山游击队。
0: 来吧，吵这么大，你们也不想想，这四处都是我的人，只要枪一响，还跑得了你们？
4: 他娘的，老子宰了你！
2: 说，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0: 说，
4: 要送军火。
2: 机车。
4: 三车。
0: 到底机车？
4: 没有，是三车呀。
2: 老蓝。哎。根据目前的情况，我看还是按照司令员制定的第二套作战方案执行。你带同志们迂回到那边小树林去，记住，最好不要放枪。
0: 哎，同志们，走！
2: 叫他喊话，
5: 叫他们下车，
2: 到小树林集合。
5: 再说一遍，
0: 叫他们下车，到小树林集合。
5: 走。

0: 叫他们下去到小树林集合，
1: 统统下车到小树林集合。
2: 叫上不上？
3: 叫上不上？
4: 向前，全部缴械投降！
5: 太好中，怎么回事？为什么开枪？
6: 有个家伙想逃跑，
4: 不是不让开枪吗？
5: 同志们，马上转移！老蓝，你们支队押车，其他同志撤！
4: 哎，安全队，跟我走！
7: 哎呀，原来你们才是
5: 二嫂，刚才打扰你了。等我们走了以后，你要找个地方躲一下。
7: 不怕，不怕。
5: 小华，
8: 二嫂，拿着，
7: 不用
8: 查寝。

0: 游击队都跑哪里去了？
1: 那我哪里晓得哟？
0: 他妈的，都有谁在这喝茶的吗？
1: 那可就多得很呢，有大人，有伢子，有姑娘，有媳妇，有抱婆子的，有长胡子的，喏，还有你们那个当官的。
0: 我看你私通共产党。
1: 爷，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哟？
0: 哪有那么多理想啊？来呀，押下去。
2: 是。
1: 阿爷，这什么世道啊？你这个看脑壳的，看脑壳的。
0: 要问去火去火法，山上来找蒋队长。蒋队长，到处都是蒋队长。
2: 报局长，我抓到了蒋队长。
0: 什么？你抓到了蒋队长？
2: 是。
0: 哼，我不相信。
2: 千真万确，连他自己都承认是蒋队长。
0: 我就说嘛，一个小小的蒋队长能逃出我的手掌心，我今天倒要看看他是三头六臂还是铁打的金刚。给我押上来。
2: 是。走。

0: 你是谁呀？
1: 我是江队长啊。
0: 你是江队长？撒谎！
1: 我就是江队长嘛。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1: 去年刚过花甲，今年嘛老师一了。
0: 你什么时候入的党啊？
1: 入党啊，是民国25年噻。
0: 那介绍人是谁呀？
1: 咦，是龙头王大爷噻。
0: 那都干些啥子活动啊？
1: 啥子？
0: 活动？
1: 啊，活动啊，活动活动，没得啥子活动啊。
0: 妈的，不老实，老子枪毙了你！
1: 是没得啥子活动噻。哎呀，王大爷坑害人呢，他说参加了的好，一姓江，江委员长也姓江，一笔写不出两个江字，我才参加了的噻。
0: 哎，你到底参加的什么党啊？
1: 啥子党啊？我也搞不清楚。是那个王大爷说叫啥子啥子寡儿子寡寡民党吗？
0: 呀，你不是江队长吗？
1: 我是江队长噻，江委员长的江，冤家对头的对，签名盖章的章，江队长。
0: 混蛋，搞错了！
2: 站住站住，混账！闭上眼睛！
3: 谁在拿我的车呀？
0: 曲总，电报上不是说你老人家明天才莅临本县吗？
3: 愚蠢！
4: 是，
3: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4: 报告曲总，部下正在追查游击队的江队长。
3: 哦，
4: 刚刚他们击走了我们三车军火。
3: 此地离县城多远？
4: 8里多路。
3: 仅仅8里之遥，游击队的活动就如此的猖獗？哼，你的工作成绩不小啊！你可知道我这三车军火是运来做什么的？
4: 我要换山的。
3: 好嘛，这一下你等于给他们运去了一座军火库。
4: 部下一步来迟，没想到就……
3: 真是不到下面不知牛逼之多，不出华营不知形势之危呀。哎，你是什么人？
1: 哎，我是他们抓来的江队长啊。
3: 这就是你们抓来的江队长？荒唐！事到如今，连江队长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废物！
4: 是，卑职该死，卑职该死！
3: 亡乎之首，早该严办。遗憾得很呐，我们这里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而共产党里像福之高这样的人也太少了。
2: 压下去！
4: 是徐总饶命！徐总饶命啊！
1: 徐总饶命！我冤枉呐！我就是江队长，我就是江队长啊！
2: 徐总，这个江老头
3: 当共产党抓来的吗？按共产党处理。
2: 是。
3: 福志高呢？
2: 还在车上。
3: 记住，不惜任何代价，不计一切牺牲，一定要抓住江协清。
2: 是。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华为啦！
1: 重庆派人来了，他去接了。
0: 哦，
2: 老蓝。
0: 哎，
2: 小华，再去看看华为回来没有？
1: 嗯。
2: 老蓝，你们那里的群众骨干分子开会了吗？
0: 开了，自从接了三车军火，对群众的影响扩大了。
2: 太好着，
1: 佳姐，还是不见华为回来。
2: 按照预定计划，该回来了。别是出了什么事情吧？
0: 哎，我去看看。
2: 哦，老蓝，这样吧，你把这份文件带上，到紫竹林等着，我在这里等一等其他同志。老蓝，文件很重要，关系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路上千万小心呐。
0: 您放心吧，这一带我很熟。
2: 嗯。

0: 小姐，华为回来了。
1: 小华，
0: 华为，重庆的同志来了吗？
1: 来了。
0: 孙明霞呢？
1: 重庆出问题了，孙明霞被捕了。
0: 怎么，明霞被捕了？
1: 听老小同志的口气，好像是党内出了叛徒。
0: 出了叛徒。
1: 老小同志说，上级有重要指示，要跟你和司令员面谈。
0: 老小同志呢？
1: 在那边小树林，我不放心，先过来看看。江姐，我们出城的时候，城里面正在清查户口，城门口设了好几道关卡，所以耽搁了时间。
0: 这一定和重庆出事有关。
1: 哦，对了，刚才发现了几个形迹诡异的人，所以没有让老小同志直接过来。
0: 你做得对。这个联络站不能用了，马上转移，接老小同志上阵。
1: 是，
0: 小华，快收拾东西，弄好车辆。哎。

0: 向杰，我找了你好久啊。
1: 傅志高，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们送电台来了。
1: 是啊。
0: 哎呀，这一路啊，嗨，不提了，向杰，我们走吧。
1: 嗯。
0: 啊，是老许同志亲自派我来的。原计划不是让郑明霞来吗？他病了。
1: 郑明霞病了。
0: 是啊，他病了。

0: 谅解。
1: 你看，茶都凉了，还没有沏饭吧？来，小华，里屋做饭去。
0: 不了，不了，工作要紧，我们赶紧走吧。
1: 等一等，再坐一会儿。等一下，老太婆还要来呢。
0: 啊啊，也好。

0: 给我走开，不许靠近我，你快走开，快走开，快走，大家快走。小黄，小黄，小黄，
1: 不许动。

0: 向雪琴，你想的怎么样了？好，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1: 那你又何必问我呢？
0: 这
1: 还是把你们的后台老板请出来吧。
0: 你，来人，准备老虎凳。
2: 江小姐果真是有胆有识，令人敬佩。不过江小姐也要为您目前的处境想想啊。蒲先生，你可以谈谈你的见解吗？
0: 副专员，
3: 江姐。

我问你，你走的是哪条路？滚向火法！你苟且偷生，叛变革命，叛变党，把李子的鲜血捧给敌人做酒浆。说什么风波嫌我浪涛狂，眼看着八万雄师渡长江，江家王朝就要受到胡孙丧，我看你这无耻的奴才是如何下场。

0: 江旭奇，你怎么敢？
1: 你们都下去吧。江小姐，不要意气用事嘛，到了如今这步田地，你也应该回头为自己想想啊。哦，据我所知，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现在虽然才20多岁，可又失去了丈夫，唯一剩下一个孩子，可咫尺天涯，根本见不上一面。江小姐，面对这一切，你难道丝毫无动于衷吗？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这些可怜虫。
0: 江小姐，我想我们之间终究是会有共同语言的。
1: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0: 不，有些情感就是人所共有的，比如说人情、博爱、幸福、和平，这都是人类共同需要的，何必要无端暴动、道观吸引，致使无辜的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呢？
1: 胡说！是谁害得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你们。是谁撕毁协定、挑起内战？是你们。是谁投靠梅帝，出卖了祖国大好河山？也是你们。你们专制独裁几十年，屠杀百姓千千万，你们满嘴和平、幸福、人情、博爱，可两只手却是血迹斑斑。
0: 江学勤，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江小姐，你还是冷静地想一想吧。

0: 江小姐，不要执迷不悟，生命只有一次。
1: 如果能有十次，甚至千次万次，我也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党。
0: 我可以让你坐一辈子牢。
1: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这牢底坐穿。
0: 我可以让你去死。
1: 一死有何难，到处是亲善，为党能舍己，热血换心切。
0: 江学勤，这里是中美合作所，隔了山下黑天牢，美国刑法有48套，炸自动白骨。

0: 天一直在搬东西，
1: 看样子敌人要逃跑了，
2: 天就要亮了，
3: 国民党垮杆了。
1: 明霞，这是我对目前豫中斗争的几点补充建议，把它交给支部。同志们，我们这次越豫斗争要准备流血牺牲，哪怕就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冲回这渣子洞。我们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4: 对，我们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5: 立人，江雪琴，你考虑好了没有？好，再给你五分钟。
6: 一秒钟也不需要。
5: 哼，
0: 江姐，信。
1: 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十月一日，今年的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成立了。
1: 全世界劳动人民欢欣鼓舞，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
4: 五星红旗，
0: 阿嫂，你听到了吗？中国人民翻身了，当家做主了。
3: 光我白活了这一辈子呀，江姐，我心里的话多得很呐。
1: 二嫂，我懂得你心里话，
0: 盼到了，可盼到这一天了。
1: 同志们，让我们在这贺牢铁窗之下，向我们的新中国致敬，为我们的新中国欢呼。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同志们，我这里有一面红旗，它是一位烈士留下的遗物，我们就用它绣一面无姓红旗。
1: 好，绣一面无姓红旗。
2: 地震！江雪琴，准备转移。
3: 谁？同。
2: 哼！
4: 江姐，沈娘子已经到了闸子洞，说马上就要。
5: 要怎么样？
4: 就要对江姐下毒手。
1: 江姐。
4: 江姐，我建议提前越狱。
1: 对，提前越狱。
0: 不，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打乱整个越狱计划。去执行你的任务去吧。
2: 哎。
1: 江姐，
0: 来，绣我们信众国的国旗。

0: 去坐，去坐，去坐！
1: 震惊！震惊！震惊！
0: 去坐，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科普之告一再纠缠，求我们带他到台湾。
1: 哼，用不着了，留下来让共产党去杀去。
0: 去。
1: 江小姐，又是许久未见了。哦，江小姐，我今天来是特地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时局正像江小姐所预料的那样，共军已经入川，重庆危在旦夕。
2: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怎么害怕了？
1: 哼，我不否认面临的现实。不过江小姐，我坦白地告诉你，你看不见自己的胜利了，遗憾得很呐。江小姐，此时此刻你又是怎样的心情？
2: 回忆走过的道路，我感到无比的光荣。我倒想问问你，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又如何呢？你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与人民的审判。
1: 好，那就请吧，我送佛上西天。
0: 江雪琴，走。

0: 降解，本名降朱俊，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善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生前，江朱俊和彭永武有一个孩子，取名彭云。在江杰临夕生前，他把孩子托付给了他远房的亲戚，并留下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1: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孩子绝不要教养，粗夫淡饭足矣，盼教你擦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信众多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夫妻》。电视剧《小夫妻》从不同家庭关系中展现出个体的独特价值，聚焦于全职爸爸、全职妈妈对家庭的贡献。之后为您安排的是《七一》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王，愚昧已将芝山赠与救驾小将，请狮王审裁。
1: 好，吕爱卿，
2: 臣
1: 替孤传旨，郡治的真知宝山现在税收，就招谁为郡马？
2: 领旨。如此说来，我这个媒人就好当了抚养儿家听着。万岁有旨，真知山现在税收，就招谁一位郡马？我这个媒人呐、是人山不认人，宝山现在我身，万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先别起来，哎呦妈，你别碰到他头上了。
1: 我知道，真是去去晦气点。这是那柚子叶泡的水，咱们家最近太不平安了。来来来，乖，找外婆来。哎呦，哎呦，乖乖乖。哎呀，今天外婆啊一早上起来就去庙里了，给你求了个小红绳，帮外孙平安着啊。来，乖，乖，来，先脱了衣服。好，乖。嗯，哎，好。
0: 看看外婆给弄的什么来看看，来，给你买了个耳机，这个是给艾文挑的，本来准备让你交给他，争取小红花，现在看来用不上了。
2: 跟你聊聊吗？嗯，我还是要郑重的跟你道个歉。我那样跟你说话太糟糕了，我真的是被吓坏了。嗯，
0: 不是的，我知道你吓坏了，我那天也是情绪。
2: 急，口不择言，好多话不是我的本意。我不应该逃避责任，我不喜欢我自己那个样子。
0: 没有什么逃避责任，我觉得我有很大责任，因为这段时间完全当甩手掌柜，家里全交给你了，这也不应该的。你们要说。
2: 让我儿子缝了是一阵呢。哎呀，老公，你别这样，要不是好不了了，而且哪个孩子长大的时候都会磕磕碰碰的，你别这样好吗？没事的，没事的，而且他在头发根儿那儿连疤也不会留，没事儿啊。
3: 对不起，老婆，真的对不起。 这事儿吧，确实多少，也给我造成了点阴影。我整理了一下这段时间这一个月以来，艾文要去上小学的一些资料，供你参考。然后呢，我给有些公司投放的简历也都给我回复了，我想去看一眼。
1: 决定了，我觉得这样对你、我还有这个家都会更好一些。嗯，我看看，我看一看，我中签儿去。啊？你爸爸投简历了？
4: 外婆，什么是投简历？
1: 投简历就是投简历。

0: 菲菲，
1: 嗯，
0: 帮我看看你外婆寿宴的位置图怎么样设计的。
1: 看看啊，妈妈，
0: 嗯，
1: 推倒重做吧。
0: 推倒重做，你开什么玩笑？
1: 你就听我的，推倒重做比你从这里边挑挑选选的更来得及。
0: 来不及，你别误事儿啊。
1: 我不会误事儿的。你是不是又被别人骗了？就在那种乱七八糟网站上选的这些图，哎呦我的天哪。
2: 来。
3: 妈，
4: 丽丽，
3: 阿文睡了吗？
4: 啊，周前哄着孩子睡呢。
3: 嗯，
4: 周全要出去找工作啊。
3: 嗯，他是有这个想法。
4: 真的？
3: 嗯，
4: 这可是好事儿，咱们家这日子马上就要走向正轨了。那个要我说哈，这男人女人真的他就有分工。你说男人在家带孩子做饭，哎呀，这他肯定干不好啊，多拧啊。啊，接吧。
3: 哎，孟非，你说。
5: 我这边有几个事儿。
1: 因为我这边接到几个别人说的这个论坛邀请，
5: 然后我看那个 T

0: 价位啊、档次啊都挺不错的。那咱们是推呢还是拒？
1: 要出差吗？干嘛呀？我跟孟小孟说，喂，小孟啊。
2: 我李阿姨，
1: 我们家啊最近出了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就是我外孙，头啊磕了个大口子，
2: 缝了十一针，流了好多好多的血。所以我这闺女她现在不能离开这
1: 孩子。
3: 我自己说，
1: 你听我跟她说。哦，是那个是这样，真的，我闺女跟你不一样，她是个有家的人，
2: 不能整天啊带着她满世界跑啊。
1: 先这样挂了。
3: 您说您这是干什么？那我工作上的事情你也要来指挥啊？
1: 我告诉你，其实我对这个小妹儿我早就不满意了，我就看见你啊天天就坐在这儿，不管白天黑夜，写呀写呀写呀写呀，她干嘛呢？她就赚钱呢是吗？
3: 我们这行你不了解，你光看着我在写，他忙他的事儿呢，他也挺辛苦的。
1: 不能把你当羊角秀，
3: 这什么话呀妈？
1: 这些事儿咱不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现在面临着周全出地要找工作，你这忙得四脚朝天到处跑，是吧？看这孩子你们不放心我，那我外孙子怎么办？
4: 跟那位姐姐比，我对你简直不要太仁慈。哎，我在想，我要是早一点对你这么要求，你是不是现在也跟车厘子一样，家庭事业双丰收了？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No no no， 我跟您说，车厘子这个情况那是个案。那首先是他确实有才华，然后呢他运气好，再一个他能碰到像我这么负责任的编辑，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气的。那你说大多数的全职妈妈那都是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埋没了自己。你培养了我这么多年，你就指望我像他们一样吗？我不能自己闯荡闯荡？
4: 那倒不会，可是妈也担心你啊。你说我和你爸不能陪你到老，你要是老了万一有个病痛什么的，身边没个伴儿，也没孩子陪你，那怎么办啊？
5: 这个话你真的跟我说了780遍了。我就想问问你，如果我有了老公有了孩子，我就可以长生不老不疼不痒了是吗？我跟你讲，没准最后把我养起碗的就是我那不争气的老公。
4: 别胡说了，你气死我得了。
5: 妈妈你不要老叹气，叹气会把好运气叹掉的。
4: 知道。

0: 田总啊，我可是非常看好你们公司啊，哎，以后多多合作。
1: 行，以后多多合作啊。
2: 谢谢刘总，
0: 来，走了。
2: 好，拜拜。
1: 慢点。哎，慢点啊。
3: 嗯，拜拜，
4: 走来。

0: 下周三有什么安排吗？
1: 怎么，你要帮我安排啊？
0: 行啊，和我去参加一个局呗。
1: 什么局啊？
0: 就一个饭局，结束后聊聊项目。
1: 哦，聊项目行。
0: 那好，说定了啊。
1: 接你啊。
0: 不用，前面快到了，帮我放下就行。
1: 行。
0: 路上慢点。
1: 嗯，
0: 好。
2: 我就是要找到真爱，我这样我缺一个跟我谈恋爱的人吗？并不缺，但我真的我一定要等到那个对的人来才可以的。我就是要找到真爱，这过分吗？
3: 太不过分了。
2: 既真爱，我们尽白吧。

0: 哎呦，我自己来吧。
1: 哎呀，马上就弄完了，西装和休闲装我都给你熨了，你看看你明天觉得穿哪个更好。
0: 你不用写东西吗？
1: 不差这一会儿。
0: 谢谢老婆。那明天就麻烦你带艾文喽。
1: 嗯。
0: 他现在早上起来不喜欢吃面包了，喜欢吃包子，要一个肉的，一个菜的。然后呢，也不喜欢吃煎蛋了，要吃煮的，溏心蛋，要蘸酱油吃。所以你不要煮的时间太长。另外，网课呢，那个语文课啊，他上到第八课了，每次一课时，过程中你一定要盯紧他，他会刷小视频。
1: 老公，你现在比我当时还虚的，你意识到了吗？
0: 意识到了，意识到了。
1: 放心吧，你明天踏踏实实去忙你的，你加油，肯定没问题。
2: 社长，我们这么做真的合适吗？
3: 什么情况？说的义正辞严、冠冕堂皇，其实就不挣钱。
1: 怎么了？这个电话这么大的怒气啊？
3: 刚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你之前那些书，他们不再版了。
1: 什么意思？
3: 因为他们要做一本新书，就是把你之前公众号的所有的那些文章做一个合集，啊，叫纪念珍藏版。说白了，就是大杂烩。不过也是证明你是真火了。
1: 真火了也不能这么干吧？这什么意思？就是以出新书的名义，把我曾经公开过的内容合到里边，就卖粉丝。这不割韭菜吗？
3: 没错，我也这么说啊。可人家说了，说出版社做这种精选集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咱们首开先河。而且说这个粉丝花钱买自己喜欢作者的文章，这叫支持作者，不是割韭菜。
1: 别人怎么干啊，我不管，我肯定不能这么干。我觉得这有点缺德。
3: 是。
1: 再说了，我跟他们是合作的关系，我的书要出什么内容，凭什么他们自己就拍板定了呢？这肯定不行，我要跟他们说去。
3: 没问题。咱们先聊清楚了，再去找他们战斗。
1: 加大水。
3: 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对的，就这个做法吧，实在是有点怎么说，太糊弄了。
1: 你要觉得他们这个思路没问题的话，我觉得最起码是这样吧，就把我以前的有一些确实还算精彩的，大家非常喜欢的，剪一些放到里面，然后我前段时间还写了几篇新的文章，我还没来得及给你看呢。如果你看了觉得行的话，咱们放进去。这韭菜割的我也没有这么难受吧？
3: 不是，我就是担心你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没空写文章。你要是都已经写出来了，那就简直就太好了。
1: 行，你要觉得这么行的话，我可以这么试试，到时候把文章写出来给你看。
3: 嗯。
1: 哎，其实我今天来找你吧，我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那天在医院，我跟周全吵起来了，而且我像个泼妇一样冲他大喊，他反正也没说什么好听的话。我们俩好多年没这么吵过架了，反正说出来的话吧都不好听。但有一件事儿啊，他虽然是冲口而出的，我觉得他是可能真是这么想的，就是他还是想回去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那个妈你也知道的，好不容易在我的坚持下面他退居第二线了，现在又跳出来了，抓到把柄了，所以我们家现在是一个这么一个状况。
3: 懂。后边那几个活动都给你取消了。
1: 可能还不光是那几个活动的事儿。
3: 啥意思？你不会是要跟我说你要一夜打回解放前又跑回去当全职妈了吧？
1: 我没想好，但是我确实不是没有这么想过，真的。因为我想现在这个状况，艾文马上要上小学了，我不是一点时间都没有，我可不可以像以前那样抽出时间再写着我的公众号，然后呢孩子还是我来带，因为我觉得都累，但那个我没有今天这么累心，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家里那一摊子事儿我要怎么解决。
3: 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现在已经是火了，你火了就得往前走，你肯定得去见粉丝，你肯定得参加活动，开工是没有回头箭的，必须是趁热打铁的，你要是一歇下来就全凉了。
1: 我也不想啊，我还挺享受的，说实话现在，而且我觉得好像 这样也让我觉得更有价值。但是我家里这摊子事儿我怎么办呢？
3: 我得回去了。
1: 出版社这个事儿改天咱俩想好了去跟他们说去。
3: 没问题，社长讲道理，我能说得通。
1: 行，
3: 放心，
1: 那我先走了啊。
3: 好的，慢点。
1: 改天我请你吃饭。
3: 好的。
4: 这怎么还不开始啊？
5: 大公司都这样，钱让你等。
4: 哎，你们都什么情况？我听说这公司要求可高呢。
5: 我刚毕业，上周啊裸辞了。
4: 为什么呀？
5: 待遇一般，老板啊还特讨厌。你说我留在那儿，岂不是浪费生命吗？
4: 我是留学回来的，本硕连读。我之前在微软实习，这次回来就想找个公司啊，沟通一下，积累经验。小辣椒养的不错啊，我们家也有一盆。你这养的比你家那好啊，都放什么东西了？鱼竿？
6: 简单的放了点肥。
4: 这放什么肥呀？来面试呢？啊？
6: 奔多少钱来的？
4: 我之前是20000，在这边估计怎么着也得27000。
6: 啊？多大岁数了还20000呢？
4: 哎，兄弟，你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看不起人吧？那我还没看不起你是保洁员呢，对吗？
6: 对不起，不是保洁员，我是花艺师。
4: 你们这老板脾气好吗？
6: 你是希望他好还是不好啊？
4: 你看你这话吧，那谁愿意没事找事儿找一脾气不好的老板啊？
6: 哦，那他脾气要真不好呢？
4: 那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没道理就怼啊。
6: 不能打他吧？
4: 那要严重了打也行啊，怎么了呢？我之前那公司老板贼欠，我就后悔我没打他。地球离开谁都能转，对不对？你当老板你就牛，是不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还得相互尊重，不能这样。
7: 林总，
8: 哎，
7: 准备好了，请您进去吧。
8: 好。
6: 走吧。

0: 哎，全是他！哎呦，
1: 你们来找工作啊？
2: 我们提案来了。
1: 哦，
2: 那个哥，你在这上班啊？
1: 我
3: 先生，你的简历还要吗？

0: 艾文，艾文，艾文，你去哪儿了，孩子？周爱文。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快起来，快起来，宝宝，这会感冒的，穿这么少，快点，我们上里边睡去。困了吗？你是？蒙蒙的，快走，快走，快进去。啊！你怎么想着趟那儿去睡去了？啊！冷不冷？
1: 冷。
0: 冷，你为什么要睡在那儿？
1: 我想躲在帐篷里，这样爸爸回来就可以来帐篷里找我玩了。
0: 想爸爸啦？
1: 嗯。
0: 啊，你怎么那么喜欢爸爸陪着你啊？
1: 嗯。
0: 儿子，那你这样好不好？你现在乖乖的去认真洗脸刷牙，然后妈妈陪你看会儿书，说不定爸爸就回来了。嗯，可以吗？
1: 可以，
0: 那去吧。

0: 老公，
1: 哎，
0: 你回来了？
1: 睡了吗，孩子？
0: 睡了。怎么那么晚呀？
1: 哎，睡有点晚。你怎么样？今天顺利吗？
0: 我哄睡了小的，哄走老的呗。总算有点时间，我能写点稿子。我不是停更了好几天吗？
1: 嗯。
0: 新书要上市了，所以我想把稿子写出来造造势。你呢？你怎么样？
1: 哎，也很顺利。天上常青藤，水下大海龟，都是我的竞争对手。到那以后，我把我的简历一扔，全震。哎呀，这个有实力啊，还是
0: 所以你就落荒而逃啦？
1: 不逃怎么办啊？多没面子呀！
0: 哎呀，有什么没面子的啊？本身那个小丁也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当你懒得跟他说话。我估计说上话他也没什么好话，他跟你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老公，我觉得你走得特别对。
1: 夸我倒不太在乎，关键你说我太二了，今天我就光注意那个老板的脸，还有他那围裙，围裙底下穿的什么衬衫什么西裤，我这些细节都没有注意到，我就太二了说那些话。
0: 嗯，那我觉得老板格局也小啊，因为这么点事儿他都没有了解你的情况，他知不知道你是个人才？他自己错失了一个人才。没事没事，这样的老板不跟也罢。
1: 现在这个中年人啊，竞争真的好激烈呀。我以前觉得凭我的本事找工作还是挺容易的，一扔简历那肯定就没问题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回来路上我一直在想你，老婆，你说你在家带孩子就带得很优秀，而且心态非常好，也从不抱怨，去做工作也能够做得这么好，从零到有这个过程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你是不是一直扛着你不跟我说呀？
0: 你把我夸得像朵花似的，我哪有那么好啊？我带孩子一开始跌跌撞撞的时候你忘了，手忙脚乱的。工作这个事儿，现在这个状况纯属运气。之前呢，他确实帮到我很多，打发那些时间吧，这我挺感谢孟非的。就他劝我做这个公众号，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我除了是周旋的妻子、艾文的妈妈以外，我还是车丽啊，这个真的还是有帮助的。嗯，你不一样，你是有本事在身上，这话跟你说过了，不着急，那第一天。
1: 没错，我可没有这么容易就被打倒。
0: 就是，再说了，家里还有工作呢，实在不行再给我回来。
1: 啊！
0: 开玩笑，
1: 来喝一口吧，来喝一口。

上，下周新书上市，还请各位姨母粉妈妈粉支持，欢迎留言转发，留下你的心愿，成为一个人帮忙实现哦。

0: 是在一个大厂里边做技术员，做的也不错。开了以后呢，就一直在家里边做奶爸，觉得带的也不怎么地，就出来找工作了。您俩有孩子吗？
1: 您的简历我们非常满意，但是薪资方面是不是可以再降一些？
2: 周先生，我们这个职务需要常驻外省。
3: 方便介绍一下您之前公司的情况吗？
4: 我们公司主要是招聘应届毕业生，不好意思啊。
5: 周先生，我们这边可能不适合你。
6: 为什么不适合我？
5: 其实我们这边更需要年轻人。
0: 爸，谢谢。
7: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8: 不好意思，面试结束了。
7: 爸，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

0: 跟菲菲聊过了，他的态度啊有所转变了，太有戏了。
1: 回头啊，我们再介绍几个给他。
2: 好好好好好，
3: 你就放心吧，我呢也让我家那口子多留意一些。
4: 你们不要把菲菲搞得跟直销商品一样的，啊？
0: 哼，这不是为了菲菲好吗？
5: 对呀。
6: 是。菲菲。那吃这么多甜食、啊、
7: 爸爸妈妈，
6: 不是你这什么呀？
7: 你呢？耳塞呀、啊、
6: 你刚才一直戴着耳塞呢。
7: 怎么了嘛？我戴着耳塞我就听不见阿姨他们讲话，我听不见他们讲话我就不会怼他们。今天不是外婆生日吗？大好气氛，我要怼他们大家都不高兴，我希望大家开心，我希望表达我的一片孝心，你们应该表扬我。而且你看我特地挑的是红色的耳塞，特别符合今天的气氛，夸我。
4: 这个东西好，我也需要。
6: 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呀，还要？
7: 给你个新的。
6: 还真给啊，我看今天你看来了好多小孩子，爸爸妈妈年纪还没你大呢。你倒好，别跟你说小孩子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抓紧啊。
4: 我们菲菲那么优秀，一定有一个好男人在等着她。
6: 好男人在哪儿呢？
4: 好饭不怕晚，
7: 就是，是不是？
4: 来，
6: 哎呀，
4: 好了。
6: 你说你今天来，你头发你也不弄一下，这么多人看着，把大衣脱了，把那红衣服露出来。
0: 我已经，
6: 你看多好看呐、啊，多好看、啊！
8: 我出来就够不错
9: 了。老公，哎，都老半天了。
10: 哎，你好，
9: 来，
10: 你好，
11: 不好意思，来晚了。
9: 哎，菲菲，
3: 你快过来。你们见过的小袁，
6: 这个就是他呀，
0: 我真是帅。
6: 你就是小袁呐？
10: 哎，是阿姨。
6: 哎，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啊？你说人家油头粉面的。
7: 妈妈，
6: 那个小袁啊，那个你上次跟我们家菲菲见面了，对她印象怎么样啊？
10: 王菲。挺好的，长得又漂亮，然后言谈举止又优雅，性格又好，学历又高，特别好。莫非怎么说我的呀？
6: 菲菲说呀，你又高又帅又能干，学历也好，事业有成，真的跟他很搭配。
7: 妈妈，我没那么说。

0: 又圆了。我明明就是跟你说他油头粉面，过于注重自己的外部形象，
1: 不是
0: 发胶抹得太多了，唇釉抹得太厚了，一见面就给我洗脑。最关键的是，他跟我相亲之前呢，还约了另外一个女孩相亲，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管理大师。我们俩就吃了一顿饭，后来就断片了，不记得了。
2: 啊，你断片了？
0: 嗯。
2: 你断片，我可以帮你回忆一下。

0: 蹦迪蹦得好啊，
1: 你给我闭嘴！
0: 好像经过了经常，海外留学经验没有白费的，莫非是酒品？我跟你讲，
1: 我跟我
0: 彩虹的、白的、啤的，还有洋酒啊！
1: 这下班有机会啊！
2: 你看你隔离那样，今天外婆过生日，七大姑八大姨都在，你不是故意的，让我下不来台，让我难堪。
0: 你外婆过生日，我怎么会啊？对不对？呀，外婆，
1: 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所以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1: 想起来什么啊？想起来你欠我一个打火机，还是想起来你切了人家相亲对象的牛排啊？
0: 没关系，来，听听你的回忆。
3: 进深海，我们请白马。
1: 我进。
3: 抓紧。
1: 给我。
3: 陈超喜。
0: 等一下。
1: 还有什么东西在你那儿啊？哟，这又是哪个相亲对象给你留的呀？啊！你赶紧走，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知道了。

0: 哥，下次 iPhone 的创可贴能不能换个图案？
1: 这种 APP 维护不需要复杂的代码和计算，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
2: 周老师，我知道您是大厂出身，看这些案子啊，可能觉得大材小用了。但说实话呀，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在哪儿赚钱不是赚的？我们开发这个 APP 啊，就是想为自己打造产品，在线上销售。
1: 咱们是什么产品？
2: 假发，狼嚎假发。
1: 对不起，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我。
3: 王经理，您这是说笑了。那要不然这样，我再加个小前提，如果您的铺货量和渠道能达到其他供应商的120%，那我就再给您一些别的回馈，比如说是像车厘子的亲笔签名，还有一些线下签售。吃饭就算了，您看我这么晚了还在公司里边加班呢。那要不然这样，就是等到庆功的时候，到时候再请您来吃饭，我把我们社长叫上陪您，行吗？哈哈，啊，好好好。晚安。亲爱的，晚安，安息吧你。啊，头要炸了，我天哪。啊，小子，什么时候跑他那儿去了？什么时候掉的呀？什么？
4: 请送货，请直播间，请他的。
1: 老岳，我今儿去面试了个公司，我觉得挺适合你的。这个公司本来呢是做那个假发开发的，但是他们想做 PPT。
5: 我跟你嫂子在老家卖海鲜卖得挺好的。
1: 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啊？哎，卖海鲜，兴死你！啊，行吧，那回头再说啊。好，
6: 哎，你俩先回去吧。
7: 好，
6: 我送管总，我有车，我没喝酒。
7: 好，
6: 好，好，
8: 走吧，
6: 走，
1: 行吧。
9: 哎，小董，哎呦，师哥，哎呦，哎，
10: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哎。
9: 哎，这什么情况啊，
1: 管总？
10: 你认识啊？你们？
1: 我今天去管总那儿面试来着。
10: 嘿，我师哥，你师。

0: 哥呀。
1: 对呀、啊，我们俩一个专业的，
2: 我没让他面。
0: 哎呀，哎
1: 呀，我师哥可优秀了。那师哥，那个我送管总。
0: 好，
1: 咱们回头微信联系啊。
0: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
0: 嘞，
1: 好嘞，
0: 好
1: 啊。
3: 会唱歌不？
0: 可以啊。哎，这导航显示的是住宅区啊，咱们不是去 KTV 吗？
2: 是啊，是的。
4: K 什么 TV？ 你媳妇儿不让我去啊？不是，
3: 我媳妇儿不让我去。
0: 嗨，
1: 老总，军哥，懂了，
4: 来个拿手曲目，
1: 来你的保留曲目啊，
4: 看你能不能对得上啊。我跟你讲，喝完酒唱歌，你就把他吼出去了，这酒立马他就散了。
3: 军哥的饭后消遣。

0: 你不是在那公司上班上的挺好的吗？怎么辞职了？
1: 我是让人给开了。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师哥，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呀？
1: 走一步吧，看一步，靠朋友帮忙。
2: 我挑水来，你浇园。
0: 师哥，接下来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随时联系我。
1: 得嘞，有你这句话。

0: 看他。
1: 艾文太棒了，是一个又坚强又勇敢的小小男子汉，对不对？嗯，
2: 棒。哎呀，这都几点了，这周全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你说一出去就一大天，这家里什么事儿都管不了。
1: 他在家呢，你嫌他无所事事，不找个正经工作；人家努力找工作呢，你又嫌他不管家。妈，你这段时间反正死活看周全，哪哪都不顺眼，对吧？
2: 我不是看他不顺眼，孩子，你看看，带不好吧？工作也找不着吧？你让我怎么看他顺眼？我怎么能满意他？哎呀，说来说去，你说你这恩怨一天就这样的啊？什么敲啊，电脑？我不是心疼你吗？
1: 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只有妈妈。
2: 你这丫头就知道欺负我。
1: 那是欺负吗？那是依赖。
2: 行了，我走了啊。
1: 好，你慢点啊，楼下。
2: 哎，好嘞。哎，对了，周全，你跟他说一下，找不着工作赶紧回家，这么晚了在外边逛等什么呀？
1: 我会跟他说的，他岳母特别关心他。
2: 去，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2: 哎，好嘞。
0: 外婆，拜拜。
2: 拜拜。
0: 妈妈，你这里摆那么多书干嘛呀？是老师给你布置的作业吗？
1: 对呀，就孟非阿姨、孟老师给妈妈布置的作业。哎，儿子，你帮帮我好不好？就像你平时做作业的时候妈妈帮你那样。你帮我想想4个字4个字的那种愿望，就比如说你现在最想要干嘛，最想实现什么愿望？
0: 不再尿床。
1: 行，这个很棒。再想一个。
0: 要天天吃奶酪棒，天天吃糖，
1: 天天吃糖。哎呀，儿子，这个太好了！再帮妈妈想一个。
0: 我想要像奥特曼一样，身体强壮。
1: 哦，身体强壮，这个也棒。身体强壮，对，比身体健康可棒多了。

0: 我是花了20多年把我们家丽丽拉扯大了，我更是用心的把我外孙子带大了，过着过着，哎呦，他们成家立业了，他们长大了，可是我变老了，我想迎合他们，可是我发现我总是跟不上。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

0: 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作挺成功啊。
1: 我唱的还是不太好、啊、
2: 有缘呐，小董还在我面前夸过你，认真专业，经验丰富。
0: 他师哥，我有个项目，给你一个星期时间，你准备好了来公司找我。
1: 明白。
3: 老董，
4: 再给我来一首。
3: 好，军哥，
0: 来个啥呢？
3: 来个
2: 感恩的心吧。哎，
3: 好，这歌好，来。
5: 眼睛金儿，
6: 我回来了。
7: 爸爸回来了，
5: 那么晚今天？
6: 哎呀，今天啊碰上小董了，就我那师弟。
5: 喝酒了？
6: 我没喝，他跟那个我那天面试那老板，然后回来路上呢，就在车上让我陪他唱歌。
5: 车上还能唱歌呢，这么牛。
6: 然后呢，你听我说，我就获得了一次试用的机会，人家直接把案子给我，让我做了。
5: 真的假的？
6: 嗯，
5: 太棒了。

0: 那他算是捡到宝了，你怎么可能找不着工作呢？
1: 主要也是小董在车上一直帮我说好话。
0: 儿子，把礼物给爸爸吧。
2: 礼物给你。
0: 画呢是儿子画的，字是我写的。新书的第一本一定要送给我最佳读者，最最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周全同学，谢谢你给了我想要的一切。
3: 兔周全，你是我们永远的英雄。车丽，谁是车丽啊？艾文，
2: 妈妈，
3: 她不是车丽子吗？
2: 把子给去掉了。
3: 把子去掉了就变成妈妈了是吧？
2: 对，
3: 多一个子就变成女强人了是不是？
2: 对。
0: 儿子，你压我头发了。
3: 谢谢老婆，谢谢儿子。爸爸的脸有这么圆吗？
0: 哎，我还说他把你画得挺帅的呢。
3: 嘴子成这样了？
0: 你平时就这样啊？
3: 谁说的？我嘴是这样。
0: 痞啊，没正形儿。
3: 我只是正着心缝。
0: 感不感动？
3: 好开心啊！
0: 开不开心？哎呀。

1: 老周，您来了！哎，
2: 老
3: 周好，忙着呢。哎，周主任，哎，你好。忙着呢。
2: 周主任，主任来了。哎，好。哎，走走。哎呀，来倒点水。
1: 行行行行行，
2: 还有呢，还有呢。
3: 对对对，队长。
1: 我说。 以后别老主任主任打，我这都退了多少年了，
2: 再多少年，您主任还是主任，这是改不了口了。嗨，
1: 那个刚才传达室那个老钱，见着我也是一口一个主任，我跟您说，这样不好。哎，你让人现在的主任怎么想啊？
2: 是不是？
1: 嗨，他跟我说什么？现在这个主任还顶不上我过去的一半呢。我说话不能这么说。 年轻人他一时接不上茬，这我们都可以理解，对吧？过去我是威信比较高，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们得允许年轻人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嘛，对不对啊？
4: 主任格局，哎呀，都对啊。
1: 我到来了，我到来了啊！
4: 哎呦呵，又嘚瑟，什么的，等会儿我看看。
1: 你这是照相机啊？
4: 可不是吗？
1: 我儿子从美国寄过来的，最贵的。嗨，
4: 巧没事啊，拿出来玩玩。现在这都用手机
1: 拍照了啊，拍出来又方便，效果又好，谁还用这玩意儿啊？胶卷都不生产了。老赵，这是数码相机，不用胶卷的。
4: 啊？不用？那个，你会使吗？你不信呢？
1: 站过来，我给你拍一张。来来来，来，好，行行行，见识见识。哎，哎呦，哎，怎么样？哟，怎么样？哟，
5: 挺好看，
1: 好像是挺清楚了啊。哎，是吧？啊，这个我还是使不惯，我还是，哎，摆上吧，赶紧摆上吧。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份荣誉和这20000块钱奖金是你应得的。前段时间辛苦了，未来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1: 好嘞，
0: 鼓掌。
1: 你说我干嘛要问你你想去哪？我应该直接把你拉到美容院，咔咔咔一顿操作。
2: 你发了奖金要请客，你说我也去哪儿就去哪儿啊？他要开学了，所以带他来给小朋友们买点礼物，这多好玩啊！这么多好东西，好，特别好。这个腿儿，你想好了吗？要买什么？哎，
3: 我想到了，
2: 什么
3: 呀？要不给同学们买日记本吧？
2: 可以啊，那你挑一个你喜欢的吧，鼓励他们多写日记，对不对？
3: 对，
2: 嗯，挑吧。
4: 行啊，这写作从少儿抓起。
3: 好软，好软。
4: 这个枪有没有意思？
3: 我也有。
5: 师哥，管总这个项目你可得抓住了，好好弄。据我所知，这个项目业内都很看好，你只要拿下来，管总肯定会让你带团队来做，到时候就不是找工作的问题了，是业内都得来挖你这个大拿了。
2: 人呢？
6: 学习家长的理想，我们是有方。
2: 我们一定有。你这孩子，他只到学校，他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你这样弄他，你以后就坐不住了，知道吗？
6: 我们这 hold 不住。我的目的是让他记住 他要学的东西，
2: 吵什么呀？
6: 方法这有什么问题呢？
2: 他如果坐不住，就学不进东西去。
7: 但他在玩的
8: 又在开始啊！
2: 哎呦，丽丽，你可回来了！我跟你说，这个周全，你得说说他。你让孩子学成语没关系，但是你让他坐住了，对不对？你这学习方法不好。
9: 老伯，你可得好好评评理。我接到你的指示以后，我就迅速地教他背成语，但是要在这么快的时间内背出一些成语来，我需要一些方法，于是我们就用游戏的方式去记住这些成语。你觉得我有问题吗？
8: 没有问题啊。
2: 你不是，你没有问题。
10: 这个任务是我给他的，因为我接了一个视频广告，10万块呢。艾文得做点贡献，他2天之内要背很多的成语，所以他带着他背成语，你着什么急啊？
2: 那是挣钱，我没意见。这个孩子他学成语我也没意见，我是说周全，这个学习方法你不能玩儿，
8: 记住不就完了吗？你干嘛呀，老要指挥他？
2: 你问问他能记住吗？
9: 妈，行，咱不说这个了，用我的方法我都能让您把成语词典背下来。
2: 不可能。
10: 你要不要试试？
2: 我不跟你们试，我这么大人
3: 我都记下来了。
9: 就是，你敢试试吗？
10: 敢不敢？
2: 什么叫我不敢？你们讲我来来，不就成语吗？
9: 来，咱们一起来，老婆你也来，
3: 我也要一起玩。
9: 对，
8: 没有戏。

0: 你最棒啊！你厉害，你厉害，外婆25个，
1: 来选一个，选一个。
2: 我这选什么呀？我这个什么也看不见。
3: 愿赌服输啊！
1: 愿赌服输，没赢过你。
3: 我和周全这次短暂的交班算是告一段落了。 家里的事其实没有办法用结果来衡量对与错。周全带孩子这段时间，艾文是有改变的，周全也更懂孩子了，这就足够了。生活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小小的变化，就像给汤里撒进一些有趣的调料，撒多了无非就是咸一点而已，无伤大雅。虽然事到如今，我还没有想好接下去家里这摊子事儿该怎么办。
2: 但车到山前必有路吧，总会有办法的。五月，外婆，你不能说答案。哦，对了，
3: 我不能告诉你，让你猜是不是？
2: 对。
3: 好，我看看啊，第二个。
2: 爱心。
3: 啊。
2: 西红柿。啊。圆圈。
3: 哎呀，马铃薯，
2: 马铃薯，
3: 对，
2: 外婆，你又说答案了，
3: 你不是问？

0: 我猜不出来嘛。那第三个，
1: 果汁，吸管。
0: 哎呀，你这孩子，西红柿，已经比划这么清楚了，猜不出来吗？
1: 猜不出来。
0: 周全，我给他比划这西红柿，他猜不出来。你比划比划这西红柿，我看看什么样。
2: 那您都说出来了，我再比划，他肯定也能猜出来啊。
0: 不是你是怎么比划的？我是这样的。
2: 那这也有可能是椰子，对吗？
0: 哦，那你比划我瞧。
2: 你看，我。
1: 东南西北。
0: 啊？
1: 西。红色。
0: 啊？
1: 是西红柿。
2: 但这个我们都很默契。我还有一个生字的啊，生的。嗯，看好啊，拜拜。
1: 手五一一山武夷山
0: 啊。
1: 外婆，你真笨，猜都猜不出来。
0: 是
2: 艾文，不许这么跟外婆说话啊。
0: 你们爷俩猜吧。我哎呦，对了，我那个正好跟那个朋友约好了，说一块儿喝咖啡，我先去了啊，我先走。
2: 不是妈，我们经常
0: 玩。我知道，我明白，我明白。
2: 您再练练。
0: 我不练了。
2: 阿文，我觉得呢，你首先不能用我们熟悉的游戏去要求外婆，更不能要求陌生人这样，因为我们经常玩，我们受过训练，这是其一。其二，外婆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到这么大，你小的时候都是外婆在带你，那你觉得你刚才说那些话，外婆会伤心吗？
1: 会。
2: 错了吗？
1: 错了。
2: 好，想办法弥补。我给你15分钟的时间想出来，你告诉我，爸爸可以帮你，好吗？
1: 嗯，
2: 乖。
0: 哎呀，这蛋糕真
3: 好！我给你们拍照啊。
0: 哎，好嘞。
3: 哎，这件红衣服好看。哎，来，给你拍一张带上蛋糕的。
0: 哎，
3: 嗯，好，来给你们两个人拍一张。嗯，好。这里的风景真美呀。
0: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不是忙着和女婿斗智斗勇呢吗？与女婿斗其乐无穷，与外孙斗千疮百孔。
3: 这么严重？
0: 我是花了20多年把我们家丽丽拉扯大了，我更是用心的把我外孙子带大了。过着过着，哎呦，他们成家立业了，他们长大了，可是我变老了，我想迎合他们，可是我发现我总是跟不上。迎合不了就不迎合了呗，反正啊，自从我做了搭桥手术，我算是活明白了，我们还有几个20年，还有几个6年，
3: 对，
0: 何必都耗在儿女身上。没错
3: 没错，
0: 儿女的一辈子是一辈子啊，你的一辈子也是一辈子啊，总得留点时间为自己而活吧。而且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活法，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就该退出，免得费了力气啊还不讨好。你们不知道啊，我们家丽丽她爸爸走得早，我是跟我闺女啊，我们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更是我一心的啊，用力的把我外孙子拉扯大了。哎呀，我就觉得我

0: 果跟他们分开哈，我如果不跟他们在一起，我干什么呀？我能干什么呀？
1: 哎呀，
0: 我知道我能干嘛？
1: 干点什么不好啊？这儿孙自有儿孙的福，我们呢也要像小齐天一样的，哎，每天喝喝咖啡，吃吃这个点心，麻将搓搓，哎，跳跳广场舞，多潇洒呀！想穿一点了，
2: 对呀，想看一点，
1: 不是还有我们吗？
2: 对呀，
1: 以后每天就跟我们一起跳舞、搓麻将，多开心啊！
0: 哎，好，跳舞。搓麻将，
1: 对，
3: 明天我请客，嗯，跳舞喝茶，
1: 晚上再吃饭，我请客。
2: 来，先喝咖啡，
1: 来来来，喝咖啡。
4: 照相机，哎呦，谁买照相机了？会不会是记错了？哎，
5: 别动别动，别乱动啊！我买的，
4: 来，你买的啊？
5: 轻点轻点。好家伙，这东西可贵了，啊！呵，看，哎呀，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离退休的干部圈里边都流行玩那个相机，哎，我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知道吧？呵呵，看看去，哎，这东西一看就比老鱼头那好。
4: 平时我花点钱买个演出服，你唠叨起来没完。好家伙，给自己花大价钱买个玩具，行啊，你还跟老鱼头比，你会吗？
5: 行了行了行了，女人就是爱瞎叨叨。啊，这样，我先给你拍张照看看。哎，外边外边亮，来来来来。来。好，哎呀，这玩意儿，好，哎，怎么坏了？这里边看不见你啊。
4: 镜头盖没取。
5: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我就是考考你。
4: 我告诉你吧，摄影是一门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不是谁想干干得了的。
5: 你瞧不起谁呀？啊？我都能生出一个摆弄电脑的儿子，这个破相机我摆弄不了他，真是。你什么都懂，不拍。
4: 喂，儿子，现在是上班时间，怎么想起给妈打电话了？
6: 啊，我今天倒休了。您跟我爸最近都挺好的吧？
4: 我好。我这干活呢，打扫卫生，擦地。
7: 艾文，艾文，
8: 外婆，我在这儿。哎
7: 呀，艾文乖呀，艾婆，让外婆看看摔哪儿了啊？
8: 我没受伤，外婆。
7: 我没受伤。不是，你爸爸微信告诉我说你摔了，真没摔坏吗？
8: 没事儿，爸爸是骗你的。啊？外婆，你坐。
7: 哦，我坐坐，真的没事儿是吧？
8: 真的没事儿。哎呦，
7: 吓死外婆了！哎呦，哎呦，好，好。
8: 外婆，这是我跟爸爸一起给你做的面。外婆，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
7: 乖，没事。哎呦，外婆不会跟我们孩子生气的啊！
9: 对呀，对呀，没有什么。
8: 外婆，我喂你吃吧。
9: 外婆可以自己吃，没有什么是一碗鸡汤解决不了的。面是我跟艾文一起做的，计谋是我一人出的。恭喜您又中了我的奸计啊啊啊啊啊
7: 啊啊！臭小子！
8: 外婆，我喂你吃吧。
7: 好，外婆吃。好啊。
8: 再尝尝这个面，
7: 好香啊。
8: 再给尝尝这个面。
7: 哦，外婆自己来啊，外婆自己来，好乖。先让我宝贝吃一大口啊。哇， 真

0: 啊，对，这个对。
1: 艾薇，这个大方一点，跟小朋友们分享你的礼物好吗？嗯，要大大方方的啊。
2: 哦，妈妈教你那个英文，你记住了没有？
3: 记住了 ，work hard, play hard, 妈爸爸。
2: 是的，只有这样才能 day day up。
3: 知道了 ，day day up
1: 不是 day day up， 我别听你爸胡说。
0: 爸，这是我们的请假单。
2: 哎，这不是那个程程妈妈吗？
0: 慢点，慢点，
2: 他怎么出来了？
1: 哎，程程妈妈，
0: 程程妈妈，
1: 哟，程程长个儿了。哎，
0: 对呀，
1: 是学什么运动了吗？怎么突然长个儿了？
0: 啊，我给他报了一个篮球班，好像还有点用，长了几公分。
1: 真挺管用的，艾文也学吧？
2: 学呀，又学。
0: 哎，你们过来了，
1: 这都要上课了，你们怎么都把孩子领出来了？
0: 哦，这不是马上上小学了吗？我们今天就过来请假，这学期不来幼儿园，直接去上幼小衔接班。
1: 现在不都就近入学吗？还有一年就上小学了是吧？还上幼小衔接班啊？
0: 你可真实在，多学一点技能肯定是有用的呀。现在的孩子都喜欢被人关注的，有点才艺还能提高社交能力呢。
4: 小学是都要上的，这衔接班就是早点做准备嘛。我们就先去上课了。
0: 走走走，我们先去上课，
1: 赶紧去吧。
0: 好，
1: 那就拜拜啊，
0: 拜拜，
2: 谢谢啊，谢谢。
0: 这边。
1: 啊。

0: 周全，
1: 哎，
0: 你说这兴趣班真是够可以的哈。那这么点的孩子坐一上午能坐得住吗？
1: 妈，其实跟幼儿园差不多，只不过多了点课程。您放心啊。
0: 嗯，有道理。哎，对了，周全，我要是带艾文去跳广场舞，你觉得可以吗？
1: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你说你带他跳舞啊，你看他也看不痛快，跳也跳不痛快，何必呢？
0: 说的有道理，不跳了。何超，来，再跑到那边。哎，
2: 我妈今天怎么这么尊重你的意见，什么事儿都要请教你呢？这不像是我们家平时上演的野蛮怨无忌的形象，使什么招了你？
1: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瞬息万变，你享受结果就可以。
2: 嗯，我就喜欢你不说人话的样子。
1: 去哪儿？
2: 浇花。
1: 浇。你浇呀。
3: 你看看你，那好不容易休个假，就成天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你说你过得跟猪有什么两样？该吃不吃了？说父亲
4: 真的能给孩子不吃
2: 不吃克制，
3: 母亲总是比较习惯说你
2: 看什么呢？
3: 那个不能够，然后我去跟你讲，
2: 哎，
3: 对吧？但是爸爸，
2: 这不是你那什么作者吗？
0: 嗯，对，撤立。
2: 他现在可火了，那抖音朋友圈到处都在转发他的那个什么全职爸爸演讲。
0: 你都知道了？
2: 那你太小看你妈了。你小姨说了，她有个朋友是做那个幼儿益智玩具的，想让你问问接不接广告。
4: 认真的？
2: 当然了，你不是经纪人吗？
0: 妈妈，我是一个编辑，我是一个编辑。
2: 我看都差不多。
0: 现在是差不多了。

小妹儿啊，有家媒体找到出版社，想约车厘子的采访。这个是你的作者，你不能不管啊。采访时间我发给你了，你来出版社。

0: 哎，丽丽，你在家吗？
1: 我正要出门，
2: 我妈跟艾文买东西去了，说买的多，让我接他们一下。
1: 稍微等我一会儿，我去找你，谈点事儿商量。
2: 现在吗？你着急？等会儿啊。谁呀？有人敲门，等会儿。
3: 嫂子。
1: 云逸。
3: 啊。
1: 你怎么来了？
3: 来找你。
0: 谁？他找你干嘛呀，丽丽？
2: 嗯。你干嘛呢？
3: 有好事儿，不能让他知道。
4: 你要干什么去啊？这么赶死赶活的，你不吃饭了？
0: 妈妈，我要奔向自由的道路了。吃饭这种小事儿，算了吧。
5: 哼，你出来了没有啊？我跟海文，我们都那个从超市逛完了，都出来了。
6: 哎呀，一会儿到家，外婆给你做好吃的。
5: 啊，
7: 外婆，我帮你按摩。
5: 哎呦。哎呦，大宝贝，给我按摩，
6: 真好！
5: 哎呦，真乖，这么好啊，这么懂事哦。
8: 您是李秀兰女士吗？
6: 那我是，你是谁啊？
8: 我是袁总，袁毅派来接您的。
6: 袁总？
8: 对，车里给您发微信了，您看一下手机。
6: 哦，是吗？你等一下啊，我
8: 好的，阿姨
6: 啊。你妈妈真给他发微信了，没看见。是的，是的。
8: 来，我帮你拿东西，阿姨。
6: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8: 没事没事，我来帮你拿东西，阿姨。
6: 我自己来，有，谢谢啊，谢谢。请我到你们那儿当网红。
3: 啊。
5: 啊什么呀？你不觉得？很可笑也不可信吗？
3: 为什么呢？
5: 我跟周璇结婚这些年，我们也算是间接的有些了解了，对吧？
3: 啊，
5: 我就是一个码字儿的，你觉得我能够做到在镜头面前就是表现自己，哼哼唧唧的卖萌，那是我吗？我怎么可能呢？
3: 嫂子，是这样，你刚才说的那些呢，其实是大部分人对网红一个特别刻板的印象啊，觉得当个主播就应该唱唱跳跳的，不是这样的。其实现在 MCN 机构啊，对内容的创作者根本就不涉嫌。你看，光我们公司就有什么电商直播、美妆评测、探店体验等等等等。你相信我，就算你直播只是敲键盘码字儿，也一样会吸引来非常多的人，没问题的。
5: 我在哪儿写字儿，就会吸引到很多人来看我。为什么呀？
3: 你还不信？
5: 我不信呀，怎么可能呢？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去年我们公司就一个案例，有一个主播一年什么都不干，你知道干嘛呢？就直播自己睡觉的全过程。
5: 睡觉谁看呀？
3: 3万多次观看量呢，过万的流水。现在不怕你无聊，就怕你没特色。所以嫂子，真的，你相信我，这么多年交情，我不会骗你的。你签给我，咱们一起开辟一条新的赛道。而且呢，你可以选。家庭生活领域的，育娃教育领域的，随便你。
5: 孟非吧？
3: 啊？
5: 对，他说要来找我的。你怎么这么快呀？啊？
0: 我可不得快吗？我要是再慢点你就会被大灰狼给拐跑了。你没同意他吧？啊？啊？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能同意，听见没有？
3: 哎，孟小姐，你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来。那对于嫂子的职业规划，你有比我更好的建议吗？
0: 当然，车厘子，让我来帮你。我们一起成立一个工作室吧。
5: 你俩还挺好笑的。
3: 开公司不是开瓶酒那么简单，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财力，不是现阶段的你们承担得起的。
0: 今天你的平台可以对车厘子打开，明天就可以对猪力狗力牛力打开，蛋糕就这么大，可是分蛋糕的人呢越来越多，最后精力只会花在内卷上面。 他谈什么创作？但是我不一样，我能为车厘子做的是，如果我们开一家公司或者是工作室，我全部的精力只会围绕着他一个人来做。
3: 不是你这不画饼了吗？
0: 谁画饼
3: 了？你就是个画饼啊！那稍纵即逝的这个变现的机会错过就没了，一手好牌打稀烂了，你懂我说什么？
0: 我太懂了，这都是没有自信的人是这么说的。
3: 总好过你盲目自信吧？
0: 谁盲目自信了？我跟他多长时间了？我们俩有非常非常多的默契。
4: 说话行吗？
2: 我表明一下我的立场，我确实没觉得我能到袁烨那儿当个网红，我也没觉得我能开公司或者工作室，真的，我这一无人力，二无资源，我还得管着家里，我想开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3: 你不需要，
0: 所以才需要我来帮你。
3: 我可以帮你完善所有。
0: 你帮不了任何的忙，我跟他已经非常非常很多年了，我们有默契。
3: 不要总是这么。
0: 还在画饼。
7: 妈妈，我回来啦！哎，
2: 回来啦！
3: 哎，阿姨。
2: 阿姨。
9: 小妹儿。啊。哎呦，你来了。
2: 袁烨他们来了，你买这么多东西，
9: 哎呦，
2: 哪拎得动啊你？
9: 给
2: 我，给
9: 我。哎呦，我进来不慢。
3: 哎，我去帮个忙。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9: 你坐，坐，坐。哎呦，小爷，你们坐啊。
2: 哎，阿姨。
7: 妈妈，今天有好大的车子来接我们，上面可以喝饮料，还能看动画片，还能加热屁股，我们也买一辆好不好？
2: 我们也买，妈妈给你买一个加热屁垫好不好？也是可以加热屁股的。
7: 那可不一样。
2: 叫人。
7: 人叔叔好，孟非阿姨好。
3: 哎，开心就行啊。早了这样啊。你要钱给我的话，这平常接送的加上住房补贴我都给你出了。
0: 艾文，你的纸和笔能借阿姨用一下吗？
7: 那里。
0: 谢谢。
2: 你又要干嘛呀？你疯了吗？
0: 我的决心，只要你愿意全力以赴和我做这件事儿，我明天就去出版社辞职。

0: 孟女士，孟女士，都给掉了啊！什么掉了？你的心掉了？是你的心，你决心掉了。又来是吧？还给我！
1: 我知道你想跟那个嫂子呢一起工作，你俩是最佳拍档。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想不想听？你们俩呢来我们公司。 你做他的专职经纪人，我们一起实现合作共赢，怎么样？啊！你的春秋大梦，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有两，一是我大获全胜，二是你一败涂地
2: ，No way！
0: 跟我有仇啊！天天的，让我老婆签给你吧。志哥，我明白你的担忧，是这样的。 如果嫂子真的打算进入这个商业领域的话，那么首先，她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难，她付出代价会非常的大。但签给我不一样，我会帮她兜底，啊，我会帮她规避掉很多的风险。因为其实网红这个分很多种类的，虽然嫂子现在热度不行，但是我非常看好她的未来。
3: 明白明白，你说的我都明白，而且我也非常相信你。就是呢。
0: 他，你跟一个是跟孟非这个关系啊，但再一个呢，就是你知道你嫂子她不太懂这些东西，她是写字儿的，所以她有很多的这个傲骨啊，而且她有很多她自己的那个审美。哥，我懂了，是这样。我就总结一句话，我呢不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我是站在你们家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嫂子好，你好，你们家就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虽然感觉有点像你在威胁我，但我听懂了。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说的我都明白。我回去啊，吹一下枕边风，我想想怎么跟他说。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他那儿，我得要尊重他。
0: 行，你频繁的吹，不停的吹，
3: 明白？
0: 啊，
3: 放点音乐，让我捋捋。
4: 再放音乐的时候也帮我吹一吹，我知道，我知道，一定要喘着气说话，没事，没事，没事。这画你能看出来反正吗？还俩这样的门，这房车呀？
5: 园艺的那辆车你没见过呀？
4: 那这也太写意了呀！哎，这孩子被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腐蚀的太快。
5: 念念不忘，还盼着你能够入手一辆同款呢。
4: 行，那现在反正睡了，梦里边有的是。今天咱家鸡飞狗跳的，袁姨跟你通气了吧？
3: 说了，想把我变成大鸡，让我在你耳边吹吹枕边风，
4: 我没把话说死，我也没拒绝。
5: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适合当个网红吗？
3: 适不适合网红也好，老板也好，你都得自己决定啊，我不能帮你决定。我认为你得让自己舒服了，让自己舒服了是最重要的。所以选择权还在你手里，你得自己选择。
5: 但是我又想着，你说，如果我真的能够趁这个机会让咱家日子过得更好，让我儿子坐上夹着屁股的车，刀山火海，我也想勇敢的闯一闯。
3: 你想要辆加着屁股的车，可能就得驾着尾巴了。我觉得快乐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开心最好。挣钱也挺重要的。我想想吧，纠结。哎，老婆，我跟你请示个事儿啊，
6: 我得出去请人吃个夜宵，董师弟，我得当面感谢他。
7: 帮我这么大一忙，工作机会也挺好的。
8: 这你跟我请示什么呀？哎，
7: 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咱们家你说了算啊。哎，谢谢师哥，来来来，师弟，我谢谢你，我万分感谢，真的。哎呀，
8: 师哥你别客气了，如果你没这个能力，就算我再推荐也是无济于事啊，是不是？不过师哥，我告诉你，只要你能进。 待遇绝对不会比你以前公司差，
7: 这我相信。
8: 哎，我听你说，
2: 在家里蹲，当时我还以为你是在开玩笑，我没想到你是真在家里干了一个月的家务啊。
3: 本来也是缓兵之计，但在家里待吧，确实发现家里边有好多问题，我觉得我还是有用处的。另外以前啊，我工作的时候丽丽非常支持我，现在她重出江湖了，然后呢工作热情也很高涨，我作为老公肯定也要好好支持她嘛。
2: 哎呀，真是好男人。
3: 师哥，
2: 你是我们学校男生的榜样，我敬你啊。
3: 对
2: 啊，祝你明天马到成功。
3: 多谢多谢。
4: 技术架构大概就是这样，现在我再讲讲分时运算的效应。我们现在每个人使用的手机 CPU 都非常强大，但是控制率非常高。安上我们设计的 APP 以后呢，每一个用户在手机控制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运算，接受到运算任务。每一个客户呢，在运算的过程中都会得到奖金，每个月几百块就可以。他们接受一年任务以后呢，就可以得到一台新的手机，等于买一台手机的钱得到了两台手机。用户量如果过百万的话，运算力就会非常强，这样我们就具备了接商务运算项目的条件。我讲完了。
5: 他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条件？
6: 试用期2万一个月，试用期过后3万一个月，每年13薪，团队项目提成10%。
5: 给他这个条件。
6: 好。
5: 下个月正式入职，这段时间呢，你就可以招兵买马，组建你的团队。
4: 明白。
5: 老周啊，我选中你呢，不光是看中你的经验和能力，还有韧性。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像游戏里边的老六，只能苟着。论冲劲儿比不过年轻人，原地踏步或者迈不过去，那就是淘汰的命。一旦要发育。

0: 我打算接受你的建议，开公司，好好经营我的公众号，我努一把。
1: 我就知道你会选我。
0: 我没有选你，当然我也不会选袁毅。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自己开公司。你这要是跟了我，我再把这公司弄黄了，我害得你失业了。
1: 我跟你说，丽丽，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自己。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

0: 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孟姐好。
1: 哎，社长，什么情况？
2: 哎呦，小梦，你可算来了。
1: 不是说等我跟舍利子商量好了再请媒体过来吗？
2: 是啊，我也不太清楚啊。你这样，你先去看看，待会儿我们细聊，啊？
1: 行行行。
3: 舍利子能有今天的成绩，那离不开我们出版社对他呕心沥血的栽培。我们出版社成立于2000年，至今已历20年的春秋。在这20年里，我们全体员工本着对出版行业的追求和热爱，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曾经获得了10家出版社等多项荣誉称号。
4: 不好意思，刘女士，能不能麻烦您先帮我们跟车厘子老师本人联系一下呢？您说您是车厘子老师的责任编辑，但我们其实还是更想采访一下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窥私的发展历史其实并不在我们的采访。
5: 这个小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能打断一个被采访者的情绪呢？不好意思，刘老师，您别生气啊。小李呢，他刚来我们栏目，确实经验尚浅。哦，您多包涵。小李，给刘老师道歉。
1: 是，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大家好，我是车厘子的责任编辑孟非。刘导，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对。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呦，你这话说的，格局啊，注意格局。大家是想采访车厘子本人对吧？
0: 是是是。
1: 那我们一起去找他一趟，跟他当面聊一聊，好吗？
0: 那太好了。
3: 快点！哎，我这个工作就剩两句了，我马上就说完了。
4: 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早，你
1: 厘子
4: 啊。他就是车厘子啊！哇，最近可火了。
2: 哎，乔乔，你们是老熟人了，改天介绍介绍呗。
1: 直接让艾文爸爸帮你们介绍不更好吗？
2: 对哦，
1: 对吧？
3: 下次艾文爸爸出来溜娃的时候啊，咱们去加一个。
5: 最近好久都没有看到艾文爸爸了，他是不是找到工作了呀？
0: 之前您那段关于全职爸爸的演讲啊，流传甚广，在全网都引起了热议。全职爸爸也是我们一直想深入挖掘和了解的群体，难得有这么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所以我们特别想拍摄一些关于您跟您丈夫，尤其是您丈夫作为全职爸爸带娃的真实场景，然后做成节目在各个平台发布，不知道车老师意向如何。
3: 其实他最近在找工作，我呢有点担心这个东西出来会不会对他找工作带来什么影响啊？
6: 这个您放心啊，车老师，我们拍摄的任何素材，包括后面所有的剪辑版本，都会提前发给您过目的。啊，
0: 是是是，
3: 我当然是相信你们的专业能力和态度，我不太相信我老公，因为他实在是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经验和经历。
0: 理解理解。
3: 对，所以
4: 车老师，这个是姥姥给艾文奥特曼做的小衣服吧？
3: 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好可爱。您在那篇中年女性生存指南的文章里提到过小红花大战，爸爸和姥姥各显神通，这个就是其中的产物之一。
3: 是的，我还真写了，而且后来我儿子把这衣服全脱下来了，说影响他的奥特曼变身拯救地球的速度，外婆还挺伤心的呢。看来你看得还挺仔细的。
4: 其实不止这一篇，您出版的书和公共账号上发表的文章我都看到过，您笔下这些温暖真实又犀利的小故事特别打动我，所以我非常希望像您这样的宝藏作者通过拍视频的这种方式能够被更多人看到，也给更多家庭以启发。
3: 宝藏作者我实在是不敢当。哎，我写东西的初衷确实一开始就是想记录我们家的生活，后来呢慢慢开始有读者爱看，那我也希望能够跟他们分享吧，就是带给他们一些温暖的力量。但是哎，拍视频我
5: 不过来，咱俩聊聊。
3: 你们先坐会儿。
0: 说得不错啊，挺好。
3: 这个刘姐真是有红眼病哈。一点都看不得别人好，太讨厌了，这人
5: 是吧？是不是得帮我扳回这一城？
3: 必须的。而且刚才那小姑娘说那话，你还别说，让我有点虚荣心，挺打动我的。
5: 这小姑娘不简单，刚才在出版社就是她直接把刘姐的话咔嘣切断，有点胆量，
3: 也挺有主意的。哎呀，只是我周全吧，我太了解他了，你也知道他以前就是个程序员，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而且他当全职爸爸也没多长时间，他现在要准备去找工作，所以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愿意录这个东西。
5: 你看这事儿我是这么想的，第一，咱们要做工作室，这是一次特别好的宣传机会，对吧？
3: 嗯。

0: 二，他们不光要拍周全，他们还要拍艾文呢。你就当他是课外活动啊，因为拓展什么的，机会难得，这对艾文来说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全当让他多见见世面，不好吗？
1: 这个倒是，这个是肯定是挺拿得出手的一个经历嘛。嗯、啊，你要说这个的话，还真是。行吧，就算为了我儿子，我给周璇打电话。
2: 我不行，我这镜头一开我就紧张了，我从头红到脚，我眼根胡萝卜还差不多。我在家才带了多久孩子？我怎么是全职爸爸呢？我不可能啊！这个，而且我也没什么好拍的，我会很紧张。哎，对不起，你们是电视台的吗？
3: 哦，周先生是吧？
2: 哎，我是。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因为堵车。
3: 没事没事，辛苦。我是栏目组的负责人，我姓刘。
2: 哎，你好，
3: 这是编导。
2: 啊、哦，你好，你好。
3: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摄像。啊，
2: 你好。
3: 哎，记者。
2: 哎，你好，你好。啊。
4: 那我们是怎么样？对，那、啊、我该做什么？您可以要求我。
3: 啊，是这样。您放轻松啊，就当这个摄影机不存在。咱们这个拍摄呢也没有那个脚本啊，主要是记录您作为全职爸爸的一种那个日常的生活状态。哎，越真实越好，越放松越好。
2: 好，好，我尽量。嗯，啊，哎，那我说话我应该是哎哦，对着机器。
4: 我还是有点紧张，不好意思，没事，放松。快放学了，通常我的孩子都是最后一个出来，他不太喜欢跟其他的那个小朋友簇拥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人缘不好，是因为他比较爱思考。
5: 爸爸
4: 有的时候这是个意外。
5: 嘿，啊，你就是艾文爸爸吗？
4: 不是。
5: 艾文爸爸你好厉害，
6: 能不能教教我爸爸怎么在家露营？
7: 艾文爸爸，听说你给阿文做了许多小游艇，
6: 能不能给我们也做一点啊？
8: 艾文，那摩托车是你教的吗？你是不是特别厉害的赛车手？
6: 嗨，艾文爸爸，好羡慕你天天都在家里陪艾文呀。我爸爸说，要是他陪我不工作，全家人都要喝西北风。你也喝了吗？
2: 哎，那个不能喝，那个喝多了以后会打嗝的。嗯、
9: 好了，别打扰他们了，我们先走吧。
2: 好好，哎，再见再见
6: 再见再见。
2: 哎，拜拜拜拜。
6: 哎，
2: 再见。
6: 再见。
2: 拜拜。哇，你现在人缘很好啊。
6: 因为他们没有爸爸每天陪他们玩呀，我额头上的伤还没好，我本来还以为他们会嘲笑我。没想到班里的同学都觉得特别酷，我还有好多好多故事没跟他们讲呢。
2: 是不是？伤疤本来就是男子汉的勋章嘛。哦，爸爸给你介绍一下，他们是电视台的叔叔阿姨。
6: 叔叔阿姨们好。
2: 啊、哦，真乖。那接下来咱们，
3: 要不我们就先回吧。
2: 啊，好啊。
3: 对了，如果您不介意啊，我们派实习记者李子流上您的车，啊，记录点素材。
2: 哦，不介意，不介意啊。好，
3: 那我们走吧。
2: 啊，走，艾文。

0: 生活里边，你是最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呀？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俗气。
2: 哎，艾文，你不可以这么没礼貌。
3: 没关系。艾文，那你觉得这个东西俗气吗？
4: 哎，这是我最喜欢的奶酪棒。爸爸，爸爸，我可以吃吗？
2: 当然。
4: 耶。
2: 哦，他最喜欢吃奶酪棒，好巧啊。
3: 对啊，赵老师，不瞒您说，我是车厘子老师的粉丝，也是艾文的姨母粉。艾文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这些我都有了解。
2: 哦，我，那您，哎，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3: 啊，没关系，那我们要不然先休息一会儿。
2: 好好好。主要就是这个家里边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车里都写到网上去，我还真是有点尴尬。
3: 没关系的，这些我都能理解，而且我特别特别羡慕你们的家庭氛围。像我是外地来的，前年刚来苏州，现在也没个编制，转正也遥遥无期。其实我在看车厘子老师的公共账号的时候，就有一种在看我向往的生活的感觉。可惜我距离这种生活太远了，什么时候到个头还不知道呢。
2: 哎，没有，这个毕竟你还年轻嘛，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我觉得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
3: 嗯，谢谢周老师。
2: 没有，
3: 好吃吗，艾文？
1: 好吃。
5: 哎，
2: 节目组的人啊，
6: 好好，你们好，你们好，
7: 来了。
6: 哎呦，我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这是我女儿车莉，这是我女婿周全，这是我的外孙子。
4: 外婆，你今天真漂亮。
6: 真的吗？
8: 阿姨你好。
9: 你好，你好。哎呦，您是导演？
8: 哎，是，我姓刘。
9: 啊，你好，刘导好。
10: 那我们让人先进来，好吧？拿去切点。
9: 好的，好的，请进，请进，
10: 请进，
9: 请进，请进啊，请进，请进。请
8: 进，不用换鞋了。
6: 不是妈，
7: 不用换鞋，
6: 别挡门口，
7: 你卡着人家。不用换鞋，换鞋，进来，进来。
5: 这个就反正
8: 我们家客厅啊，就是这样。
6: 对，
8: 您有什么就需要我们做的，您可以要求我们。
11: 啊，车厘子老师打扰了。
6: 没有，我们应该的。
11: 是这样的，
9: 大家也不用拘束啊，咱们这是一个纪录片，主要是记录一下你们一家人的自然的生活状态啊，越真实越好。我先简单跟你们说一下啊。
11: 小伙子，
6: 我明白了，您跟我来，您看看我们院子啊。
9: 您看看这点啊，导演，你看看就这些花，就这些。
6: 哎呀，全是我一盆一盆的搬来的，
9: 每天都是我打扫，他们才不做呢，他们没有时间啊。
12: 哎，你躲开点。
9: 带您去看看那边。哎，
12: 那个谁，
9: 走，
12: 等会儿，这儿还有没拍着的呢。
8: 可以吗？

0: 是捞。
1: 猴子捞的这劲，我比别人捞啥劲呀？
2: 我的是月牙，
3: 看出来你怎么样？
4: 辛苦了啊，诸位，今天真是的，
0: 就是麻烦你们了，今天。
4: 哎呦，我们应该的啊！你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5: 非常满意啊！
4: 不满意的地方，你到时候你随时找我们。
6: 好嘞。对了，陈老师，剪辑完上线了，我给你发消息啊。
7: 好的。
6: 感谢。
7: 那我就不送你们，我到门口，孩子在家。慢走啊。
6: 好，谢谢啊。
7: 开心吗，那个
8: 陈老师？
9: 开心。
8: 我是您的粉丝，方便加您的微信吗？
7: 好，稍等一下，拿手机。谢谢宝贝，
8: 我送小妮。
7: 好，稍等啊，来。
8: 谢谢陈老师，我太喜欢你了。
7: 谢谢你喜欢我的文章，那我们有机会再见吧。
8: 好，
7: 拜拜，再见，
8: 再见，
9: 拜拜。

0: 老公，我好累啊，怎么那么累？没干什么。
1: 注意力高度集中啊！你想，你这个不要犯错误，那拍东西真的好累。我是真佩服那些演员啊，人家不容易。
2: 丽丽，哎，我问你啊，我刚才录像的时候，我戴没戴丝巾？你笑什么呀？不好看呀！
1: 都拍完了，帽子还不摘啊？
2: 不是，那我都没有了。你快别！我刚才我那个什么，我录像的时候，我戴没戴那个丝巾啊？
1: 这件衣服配丝巾也不好看啊！
2: 哎呀，不是我，这太糟糕了！我关键是这样，我想了一晚上，我戴着丝巾，不是你告诉我到底戴没戴？
1: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没戴。
2: 哎呦，我这糟了，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我就戴上丝巾。

0: 好看，真是我。但是那丝巾我放哪儿了？那丝巾，嘿，那奇了怪了，嘿。
1: 你们怎么了？
2: 累啊。
0: 你不累吗？
1: 不累啊，又不是我们拍人家，是人家拍我们呀。
0: 那你可挺棒的，
2: 真有天赋哦。
1: 为什么他们要拍我们？
2: 因为你妈妈红啊。
0: 妈妈现在特别红，懂吗？
2: 坏了，我爸我妈不会看到这节目吧？
0: 不会，我哪有那么红啊，传播量没有那么高。再说你爸你妈拿着手机就是看新闻，咱俩这点事还能上新闻？不能。不是能吗？
3: 能也没事，下个月我就要正式入职了。
0: 这个太棒了，这个要好好庆祝一下。
2: 必须的。
1: 庆祝不就是带我出去玩吗？
0: 这次不是，这次是为爸爸庆祝的，要带爸爸出去玩，因为爸爸找到新工作啦。
1: 耶！
0: 怎么了你？
1: 爸爸，我不想你去工作，我想你在家里陪我。爸爸，你不要走。
2: 我也想在家里陪你啊。可是工作这个事情吧，
1: 爸爸你不要走。
4: 快放学了，
0: 你看他假模假式一本正经那样太逗了。不，你没看他刚才都懵了吗？那个我前面我还说他怎么那么一本正经在那说，
5: 多生动啊，这剧本都编不出来，咱们是真的纪录片。
0: 行，你家老周真的啊，让我刮目相看，可以。行，我也放心。
5: 挺上镜啊。
0: 对呀、啊，
5: 试一下可以啊。
0: 行了，你现在这个反常规精英女性的形象已经彻底立住了，
5: 人家看完人家觉得这一家子不靠谱，还精英女性呢。
0: 怎么样？那接下来的发展你是选我呢，还是选我呢？
5: 你这么自信吗？你就没有想过我会选袁艺吗？毕竟我现在这么抢手。
0: 真心话，真的怕。我虽然不喜欢袁艺，但是他确实挺有竞争力的，人家平台都搭好了。怕。
5: 我打算接受你的建议，开公司，好好经营我的公众号，我努一把。
0: 我就知道你会选我。
5: 我没有选你，当然我也不会选袁艺。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自己开公司。
0: 什么意思？
5: 别误会啊。
0: 嗯，
5: 肯定不是说因为我不信任你啊，或者怎么样的，肯定不是类似于这样的原因。我知道你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而且特别想帮我，其实我很需要你。但是，我说实话，我这公众号它到底怎么它就火了？我现在我都有点懵。真的，我不骗你，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写东西的人，我不知道我哪一天我就江郎才尽了，我就写不下去了。这公众号能去哪儿？它能红多久？我真的不确定。但是你说不努一把吧，有点可惜。所以说，我自己来，我失败了我不怕，对吧？因为我没有失去什么，我不然就回来接着写我的稿子，能赚一点是一点。但你不一样，虽然在编辑社的工作，我知道你也没有那么喜欢，但是。老话讲，它是个铁饭碗呢，而且编制真的还挺难的。你这要是跟了我，我再把这公司弄黄了，我害得你失业了。
0: 我跟你说，丽丽，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自己。那么多人创业，谁不冒险，谁不怕？我孟非脸上写过一个怕字吗？而且丽丽，我又不是一个人，我不是还有你吗？
5: 哎呀，那今天就是咱俩的初创纪念日。
0: 小点声，大姐，公共场合你那么开心吗？
5: 太高兴了。你有可能我们创业没几天就死了。
0: 没事儿，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敢，我很怂。
5: 对呀，你弄得我。稍稍有点骄傲，我现在啊，好吧，那就一块拼一下呗。

0: 么选择送我这个了？
1: 兰花配君子，我爸就特喜欢君子兰。哦，
0: 君子兰花是好看，但是它需要的是合适的温度、湿度，还有合适的土壤，很难栽培。
1: 谢谢您的栽培。
0: 你送这么大的礼，肯定要找我办什么事儿啊？坐下来说吧。
1: 嗯。社长，我回国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您给我的。当时我面试的时候心里直打鼓，这不明摆的吗？专业不对口，但是您还是把我留了下来，让我一个新人独立的做选题、过策划，让我慢慢的成长成为今天这样。我这个臭脾气给您惹了不少麻烦，我从您这学到了不少东西，您是我的恩师，我发自内心的感激您。
0: 我知道咱们这个行业发展有限，你们年轻人心高气盛，这以后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压力，你准备好了吗？
1: 你不是说了吗，每一盆花都有适合自己的土壤，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环境。
0: 但是人总要学着去适应环境，不是吗？
1: 我想趁着现在这个年纪活得开心一点，我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环境了。
0: 说说你的新环境。
1: 我要和朋友一起创业。
0: 创业？你可想好了，创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您知道我，就我这性格，自己挑的路，跪着我也给他走完。
0: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拿出来吧。

0: 挺好。你们有梦想，有勇气，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照着你的心意去做，让我看看你所说的开开心心的工作，自由自在的生长。
1: 社长，这个小伙伴唠叨我。
0: 没事就回来看看老头。加油。

0: 毕竟刚辞职，虽然是自己做的选择，但是临了吧，居然还是有点难受。
1: 你这样我压力好大啊。
0: 行，没事，没事。我自己做的选择，没事，不用安慰我。哎，我跟你说，毕竟对于我这种刚下岗的人来说，赶紧把公司办起来比什么都强。那个，办公场地看了吗？
1: 办公场地看了吗？你看看啊。
0: 你来选一个，看你愿意坐哪儿。
2: 咱们好歹是办个正经公司，是不是？虽然说不准是去那个什么纳斯达克敲钟，你也不能就在那扒了一个这窝给我们吧？
1: 你算了吧，咱们这不就是你出去谈广告、谈业务，有事儿咱们聊，没事儿呢就各干各的。我在家里码码我的字儿，年底对对账，这不挺好的吗？
2: 哎，你真是我亲姐，我本来心情真的特别不好，但是真被你逗笑了。
1: 为什么要笑？我认真的。
2: 那照你这么说，你找我来干嘛？
1: 出去谈业务，接广告，然后来跟我商量商量稿子的内容，在家吃吃饭呀。
2: 走，换衣服去，我带你去见识见识创业的险恶。
1: 这么复杂吗？
3: 给你的亲朋好友宣传一下，我们这儿都是好东西，原料都是特别环保的，自然是跟一般生产的那些不一样。只要卖出去3套，你就是公司的投资方，直接从我们工厂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返利给你们的钱从哪儿来？就是从这些环节省下来的。
4: 张总，我们这个项目啊，绝对值得投资。
5: 团队管理方是剑桥毕业的硕士，程序员那都是国内 top 5出来的，一般团队压根比不了。而且啊，现在还在天使轮，投资回报啊特别高。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中国最牛的社交软件。等到我们的产品一上市啊，哈哈，那个什么微博啊、微信啊，通通都没有人用了。
1: 太夸张了吧？
2: 要不说咱们这咖啡馆如果塌了，砸死一半创业呢？不是让你听他们的话术，是让你学他们的态度。
6: 车厘子，哎，车厘子，就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作家，中国第一情感号，那号召力杠杠的。您是做化妆品的对吧？那您必须得找我们车厘子合作啊。哎，现在是新媒体，
1: 你认识
6: 宣传？
1: 他一口一个我，车厘子，你问我？这江湖也太凶险了。干嘛去啊？
0: 大哥，聊聊。
7: 哦，这
8: 太卷了，这又是烘焙，又是这个编程的，好家伙，这还芭蕾。我听说芭蕾跳到后边指甲盖都跳掉了，
9: 专业的跳成那样的，你儿子刚学，不至于。
8: 那倒也是，不过练练舞蹈也好啊，这个小孩的那个身体协调力啊，什么各方面反应啊什么的都有帮助。
9: 嗯，是，反正呢，现在你做不了主，你回去和嫂子商量好之后，你告诉我，你跟他们讲一声，打个折。
8: 你喜欢跳芭蕾吗？
10: 不喜欢。
8: 干得漂亮。
9: 我这一直没问你，嫂子那工作室怎么样，顺不顺利？
8: 忙啊，每天就蹦来蹦去的。
10: 就像一颗球一样，这是一个碗，然后它在这里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哪里都去，
8: 就是壁球是吧？
10: 对，壁球。
8: 形容挺准确。
10: 壁球。
9: 反正你们俩呢，我是真挺佩服的，带个孩子够累了，每天，这倒好，该创业的创业，该搞项目搞项目。
8: 谁搞项目？
9: 你搞项目呀？
8: 我搞什么项目啊？
9: 艾文不是你新项目吗？重点项目，
8: 重点项目。
1: 要给这么个创业方式的话，
0: 我真觉得我不太行。
7: 肯定不用像他们那样，咱们是做内容输出的，没必要那样去炸投资。但是咱们总不能就这么一亩三分地吧，肯定得有一个正经的工作室，咱们得注册，得招人，财务出纳，所有的东西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
0: 看来你是女的很清楚了是吧？
7: 我说了要和你一起创业，我是有野心的，不是过家家说着玩的。你主要负责内容创作运营这块，我来做。我列了一些要做的事情，你先看看。

0: 感觉就我这水平，对不起你的努力啊！
1: 来吧，车老板，先挑几个名字，我写了几个备选，咱们先选三个去核名，通不过的话，咱们还得重新选的。
2: 以前上班啊，再烦，再累，但那也是我的舒适区。所以这次你嫂子她要创业，我们再没底，我也得支持她。人到中年，重新做选择不容易。
3: 是，那创业呢也不容易，九死一生的。嫂子虽说专业能力没什么问题，但也得提醒你一下，免不了要做摔几个跟头的准备。
2: 我知道，所以她摔倒的时候，你得帮我一块扶着。
3: 放心吧。

0: 行，躺。
1: 谢谢。
0: 你这样靠着摇啊摇啊，特别像个那个童话里边的老外婆。
1: 他老外婆。
0: 好多心事是不是？
1: 哎呀，有一点吧。你说，那几篇文章红了，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挺偶然的。怎么持续下去？我一点数都没有。现在要开工作室了，我都没有正经在公司里边上过班。不是，这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要租场地呀、啊，找助理啊，又买设备，反正开门就是钱。我现在恨不得货比十家。
0: 所以我建议你当时签原意吗？你签了原意，这些事儿你都是省好多心。
1: 那不是，我这么多年跟孟非合作还是很愉快的，而且这姑娘，我觉得挺靠谱的，都答应人家了，说话得算话吗？

0: 老公，你先别弄了，有个事儿咱俩好好商量商量呗。
1: 你说。
0: 你这个要换装备了，就说明你的工作肯定要忙起来了啊。和我这边一样的。
1: 嗯。
0: 艾文，咱俩到底怎么办？
1: 找保姆啊。我之前看了一个保姆中介，我觉得很靠谱，都是那种高级保姆，能带学习的那种。
0: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第一呢，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保姆不好说，第二，我妈能不能答应不好说。
1: 好说，咱们现在先得解决实际问题，就是你我都不带孩子，我们必须得找一个靠谱的真正能代替我们的人。妈妈咱先不说她的教育理念，他的身体也不行了，那膝盖不行，艾文现在也长大了，一出去擦一下就没了，他追都追不上。
0: 哎，妈妈肯定是不行的。找保姆？
1: 得找啊。
2: 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成，绝对不成。这个请阿姨呀，她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知道？那天我就看着咱们楼上李老太太，他们家那保姆，红灯了啊。就拉着他那孩子就过马路，把我给吓得。你说要碰见这样的人怎么办？
3: 妈，这些事儿您不用嘱咐我，我们也是紧张的。所以我想跟您说的是，挑选阿姨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慎重的。而且你知道我们俩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2: 什么样的呀？
3: 他得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非常好的素质，人品一定要好，因为艾文跟他在一起会被影响，对不对？
2: 对。
3: 所以我们都想的是他做饭呢、洗衣服呀、有没有那么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陪着艾文做作业，能辅导他的功课，这个人人品又正。你知道这孩子马上上小学了，辅导功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事你不行，妈，你别指你自己了。
2: 我，
3: 这不开玩笑对吧？孩子的功课咱是不能糊弄的，对不对？
2: 一定请保姆，
3: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2: 那也行。反正请这保姆就必须得经过我的挑选，我定了他才能进这家门，要不就别进。
3: 行，您来定。
4: 啊，顾总您好，您手里的阿姨有五份资料，然后呢，这是相对应的五位阿姨，可以先让他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5: 让他们也坐下吧，我们这么聊好奇怪，我觉得。
4: 没关系的，我们正常人多的面试的话都是群面，大家先站起来面完试，然后您挑中合适的，那我们再坐下来慢慢谈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5: 哦、是你们的规矩是吧？
4: 对对对，是我们的规矩。嗯，
5: 行。
4: 嗯，行，嗯、好。那我们就开始啦。
5: 好好好，
4: 那一号阿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你好，我是一号阿姨刘耀菊，我今年48岁，做家政服务行业已经有10年了。我是来自湖南，我特别擅长做湘菜还有川菜。
2: 湖南人，湖南菜。
6: 哎，
2: 真对不起，我们家呀，都特别喜欢那口味清淡的，您这个不适合我们。
6: 我做的菜特别好吃。
2: 知道知道，真是对不起哈，对不起啊，对不起。
4: 没事没事啊，那您先那个退后一步啊，来我们看一下二号阿姨。
7: 好，
4: 看一下二号阿姨。
7: 您好，您好，我叫李可欣，今年50岁，我是苏北人，我正好烧菜非常清淡，我是江浙一带的，我有的相当丰富的经验，我已经从事管家9年了。
2: 李阿姨是吧？你做饭怎么了？
7: 清淡，你不是讲要清淡吗？
2: 嗯，真是对不起，口味挺适合我们家，但是你那口音不适合我们家，真的不太合适啊。谢谢啊，谢谢，不好意思。我再想问问有没有就是会说那个英语的。
8: 你好，我是3号阿姨，我会说点英语。
7: 哦，是吗？
8: I can speak English.
2: How old are you?
8: I'm 42 years old.
2: 我怎么听着他的英语就不那标准？
5: 妈，你这再往下说漏气了，漏气了。
2: 好，那你问吧。
8: 很希望为你们服务呢。
5: 哦，那你以前带过5、6岁的小朋友吗？就可能要陪他做作业呀、或者是做一些才艺方面的陪练这样的，您做过吗？
8: 我做过的，我带过的，然后小朋友们也都挺喜欢我的。
5: 嗯，看着你也是性格很。
2: 不好意思，我妈她那个
5: 要求。
4: 明白。那那个咱们五位阿姨先那个上楼休息一下啊，这边可能雇主有其他的需求，我一会儿再跟你们聊啊。您先上楼。
5: 谢谢啊，谢谢您。
4: 好。
5: 三号阿姨挺好的呀。
2: 我怎么觉得不标准呢？她说的。
5: 您听得出来？
2: 我怎么听不出来呀？
5: 那您可太逗了，您这真的
2: 是。我小时候学过英语，学过，我小时候，太不标准了。
9: 几位阿姨都没有达到咱们的要求，我这边呢有一个更好的阿姨，是硕士学成归来的啊，然后英语也非常好，您看一下资料，然后会弹钢琴，还能急救。
2: 哎，我觉得这个行，这个行。哎，那个我问您一下啊，就这个阿姨的工资，一个月得多少钱？
10: 20000块，26天。
2: 多少钱？
10: 20000块，26天。
2: 太可怜了。
5: 硕士，留学回来的，没有高工资的人为什么要干呢？
2: 太贵了。
5: 这是符合您的要求的呀。
2: 还是我来吧。
5: 90后，他有带孩子的经验吗？
9: 他有带过同龄段宝宝的经验的，这个您放心的。
5: 那他有没有说过他为什么留学回来选择了家政这个职业呢？
11: 确实现在对家政要求挺高的嘛，而且这一块呢还管吃管住，然后工资嘛也都蛮可观的，现在好多大学生都选择这个行业的。
5: 他就是这么说的是吧？
11: 是的。
5: 那倒是也挺实在的。
1: 哎，宝宝，那个今天面试那保密，那个什么样？你给我看。
12: 给你拍了，就知道你想看。
1: 有简历啊。这是保姆啊，这么年轻，还是硕士，91年的。
5: 对啊，你不是说咱要找一个这种高素质、受过很好教育、高修养的，还有能跟着他放心吗？这个符合呀。
1: 哎呦，他也没孩子，就是这个，
5: 主要是他整个人的气质啊什么的，
2: 气质，气质，气质值几个钱啊？那么贵，那么多钱，咱家有什么活啊？花那么多钱请个保姆？
5: 哎呦妈，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主要不是为了干活，主要是为了能陪艾文读书。

0: 我们常常说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如果您二位不能做到今日事今日毕，那 Evan 也会处处拖延找借口，一旦形成不良的习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的意思是，您二位的试卷可以尽快给我了。
1: 我们在他面前是不是显得有点略显卑微？
2: 哎呦，老公，这个劲儿，我
3: 懂，我懂，我特别
2: 气场，就自带气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杜鹃。

0: 简单呢、啊。
1: 怎么，你对他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哎呀，你这个人。

0: 人空巷，惟妙惟肖，活宫锦。一腔热忱，戏里戏外，铸戏魂。
1: 殿之中，官司宝剑，臣色甚好。只有文银武量与狗此剑，不知可应与否？
2: 这念白，这装扮，真是把宫锦先生演活了。敢问您是哪位大师？念白功夫如此了得。哎，怎么走了？不行，我要一探究竟。等等我。原来他就是三清班的徐小香先生。

0: 徐大师回到家还要练功啊？
1: 老伙计，明天的表演咱们还得好好配合呀。
0: 跟谁说话呢？啊，铃子活了，哇，太有趣了，太绝了，出神入化，简直和铃子融为一体了。徐大师，您真是活功锦在世。
1: 你是街上遇到的那个小朋友，怎么跟到这儿了？
0: 我太崇拜您了，您能把刚才的绝活教我吗？过几天有一场 cosplay 大赛，我想邀请您一起饰演周瑜，可以吗？
1: 这铃子功可得苦练，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0: 嗯，徐大师，如果每天苦练，铃子也能跟我对话吗？
1: 当然，只要你用心练习，用心感受，你们就会心灵相通的。
2: 之后，小十一在徐小香的带领下，每日早起晚睡，勤学苦练，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努力准备着。
0: 好多人呀！
1: 加油，小十一！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你一定行的。
0: 我的小铃子，你也要加油哦。徐大师，您看，我的铃子也回应我了。
1: 所以，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下一组，有请徐小香和小十一。

0: 太绝了，从没见过这么棒的表演，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
1: 恭喜徐小香与小十一获得本届 cosplay 大赛一等奖。
2: 徐先生，谢谢您教我绝技，帮我实现愿望。
3: 小十一，你应该感谢努力的自己，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你自己的付出与坚持啊。
2: 我明白了，徐先生，我会牢记这份精神的。
3: 很好，这副铃子你留作纪念，希望你睹物明志，常怀一颗勤勉之心。保重，小十一。
2: 谢谢徐先生。
4: 徐小香，同光十三绝之一，三庆班著名京剧小生，其艺术条件全面，敏捷聪慧，扮相俊美，水秀灵刺技艺精湛绝妙，未达艺术巅峰，其每日头不去网，足不去靴，操琴自唱二三次，与人对话皆学科白音韵，终至人戏合一之境界，时有活宫锦之美誉。有诗赞云：先连快赌争喝彩，杜曲周郎是小香。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言，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起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五月的鲜花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之后请您收看七一专辑。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粤剧梦红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精彩过后请您收看时代之声，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以及电视剧绝代双骄，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七一专辑，之后请您收看粉墨送华章，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夫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咱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京剧《定军山》，它还被拍成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哦。《定军山》，拿去吧你。三国时期，魏蜀交战，曹操派人攻打葭萌关，却被蜀汉老将军黄忠夜袭击败，曹军败退到定军山，投奔自家大将夏侯渊，准备给黄忠来一套组合拳。此时为了增加黄忠取胜的信心，诸葛亮使用激将法给黄忠加 buff。
2: 你个糟老头子，打不过人家的，快溜吧。
3: 岁月不败俺黄忠，俺能打。
2: 算了算了，换一个年轻人出战。
3: 好气呀、啊！你等着，我非要在十天内拿下定军山不可。
1: 两军交战之际，双方约定阵前交换人质。
3: 明日午时交换人质。妙啊，这一封书信倒是帮了大忙，我自有妙计破敌。
1: 阵前夏侯渊如约交人，却不料黄忠突然射杀曹军人质，替夏侯渊出阵较量。
3: 啊！气死我也！
1: 这时黄忠施展计谋，终结了夏侯渊，成功夺取定军山。
3: 老将有智慧，我的 flag 没有白立。
1: 这件事告诉我们，精忠报国不服老，一战成功有奇招。这就是京剧《定军山》的故事，咱们下集再见。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

0: 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渴，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皖江民众书，为促进国共谈判成功，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大让步，江南新四军部队全部转移至江北，皖江区党委奉命宣布回收大江币进行等价兑换，不让群众在经济上遭受一分一毫的损失，这是新四军对皖江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是，是，明白。

0: 记者小口琴报道。
1: 宁桃报道。
2: 谁？声音能不能大一点？
1: 宁桃报道。
3: 哎，看到没？看到没？他就是那个要六号的宁桃。
4: 你瞧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一看呐就是革命的逃避。
2: 是谁在乱发议论？不许这样说。
1: 大姐。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你放心，同志们会理解你的，也一定会按全地护送你一程。大将毕兑换小分队同花队长，我是来向你报道的。
0: 千万不能，千万不能，你可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呐。
2: 大姐，你怎么不跟王队长一起撤呢？这次行动经过王驾临，你也知道我儿子半年前就寄养在那里，上级决定凡是寄养的孩子都尽可能带回江北，再说小分队也需要一个医护人员嘛。
0: 可上级怎么还是把顾崇广派来了呢？
2: 我知道他一直追求你，你不同意，可是感情的事千万不能耽误了工作。
0: 大姐放心，井水活水，我不会混淆的。
5: 快走！
0: 放开我！
5: 快走！
0: 为什么不让我随大部队摆渡？为什么偏偏把我留下？
5: 为什么？为什么？你是革命军人，没什么为什么。大江银行金库保卫班班长常庆前来报道，这位是
2: 张根弟。大名鼎鼎，首长点的将。
0: 首长为什么要点我？
2: 因为小分队需要一个向导，这一地区你最熟悉。
0: 我盛情随大部队转移，与敌人正道正枪里干，带路的事情我做不来。
6: 我和你不一样，坚定跟随小分队，寸步不离。
2: 别争了，集合队伍。
6: 报告队长，还差一个人呢。
2: 谁？
0: 顾崇

0: 小分队副队长顾崇光前来报道。
1: 大人物总是最后一个出场，欢迎欢迎。
0: 在小分队我就是一个管账的小会计。包队长，我命令来了，兑换大奖币的360块银元和一根金条。喏，
2: 哟，崇光啊，这哪是什么小会计，这简直是个大管家嘛。哦，
0: 国军北撤，上上下下头绪繁杂，为了防止出现疏漏，我已反复清点了3次。
1: 清点是你的责任，不是你迟到的理由。
0: 是。

0: 你重逛老四最恰当。这是给你的
1: 巧克力，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是我在大江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的稿费。
2: 啊，巧克力当稿费啊？
0: 我写的是重逛老四跟随贸易总局蔡局长到上海挖来进口印钞设备，与迪万韦特巧妙周旋，闯过一道道封锁线，将设备按全运单根据地开创了大江银行仿其制大江边版面最丰富印刷最精良。
3: 不错，上级看中的就是崇光的狄公锦砚。
4: 锦砚不就是小资产阶级装模作样吗？
0: 我就喜欢你身上的小资情调。
4: 小口琴同志，不要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
0: 兑换大江币意义重大，记录全程，存档总结。本记者还特别关注顾崇光同志将如何发挥特殊作用，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4: 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小粉队来，同志们。所有个人意愿必须服从这次特殊行动，因为兑换任务高于一切。现在清点个人所有物品。
2: 是。
4: 顾崇光同志，这是什么？
1: 这是一块模板。
4: 什么模板？扔掉！
1: 这不行，它对于我可是意义重大呀！
4: 你，扔！这是命令。

0: 子木激烈。北撤部队一部遭顽敌阻击，敌前卫一进过江，命令一部将七天兑换提前为吴铁，接应地点不变，即刻行动。
1: 是，坚决执行。

0: 唯独我军之敌已经过江，我们要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1: 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2: 同华，该出发了，
0: 出发。

0: 这个薛老先生，那可是有意。 躲着我们，
1: 他持有最多的大将币，难道他不想兑换，感受损失？这不合情理。
2: 对对对，你有你的情理，他有他的算盘。当初这个薛老先生。

0: 借着抗日救国之名与我军生意往来，那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如今我军北撤，寓意出卖我们，投靠敌顽，见张嘴脸，那可是昭然若揭。
1: 我的妈！顾崇光，你口出此言，要有证据。
0: 唐七，
2: 到，
0: 将他老母带到此地，旧账清账，斗地清算，查找证据。
1: 你，
2: 哎，好，把老太太抓来再说。
1: 哎，你们
3: 且慢。老朽血手线在此。
0: 徐老先生，你可认识在下？
3: 岂敢忘却，我躲的就是你呀。多次叫王庄庄死，要是给那几个兑换户走漏了风声，国军回来那是要杀头的呀。
0: 崇光明白，您老息怒。

0: 你们想得周到啊，老朽我心有所安了。贵党的兑换一局，得民心者，防皖南，重整河山，必有佳绩。
1: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2: 前面几个点的兑换特别的顺利，尤其是薛老先生的兑换点，顾崇广同志表现不错，口头表扬一次。
3: 好，
1: 敬礼。
4: 顾队伍舌战连环，入情入理，一档即共，我深感随队记录全程意义深远，太值了。哎，
2: 小粉队的第一批兑换户已经全部清账，还躲余了两块银元，我建议由顾崇广同志保管。
5: 同意。
6: 同意。
7: 尹桃。
8: 明天我就要走了，和大家告个别。
5: 尹桃，你不要捉急嘛，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觉，明天上午我们小粉队集体送你。
8: 那好。哦，你们都在忙，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尹桃明天就要离队了，哦，明早给他煮两个鸡蛋，这件事就交给顾崇广你去办。
1: 是。
2: 我也去。耿弟，作为向导，你明天陪大姐去王家岭接孩子，顺路到镇上把锦条换成银元。
9: 队长，任务重，时间紧，我申请分头行动，大姐去兑换银元，我去接孩子。
2: 可是你那么久没有回家。
9: 放心，我没有四弟。
5: 耿弟，我兑换结束以后就找你会合，我们一同鬼队。
2: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明天傍晚在梨花湾等你和大姐一同鬼队。
9: 人在，银元在，
2: 人在，孩子在，出发吧！
7: 我送你们出村。
4: 大娘，石头兄弟，快开门！我是孩子妈妈。
10: 是大姐，我大姐该来着。大姐，
4: 宝宝啊，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啊！
10: 大姐。你可来了，
5: 我兑换结束以后就朝小路赶过来了。
2: 小大姐，
4: 大娘，石头兄弟，孩子寄养在你们家，辛苦你们了。我代表新四军，也代表耿弟，谢谢你们。
11: 我知道，拴住人拴不住心呐。
10: 原谅耿弟不孝。打从离开这个家门，耿弟的这颗心就属于新四郡的了。石头哥，对不起。啊！
12: 不好，是幻想团来了。
2: 啊！耿弟，你带着这位大姐，快走。有一条小路直通南溪河渡口，你们快走吧。大娘，
12: 你是看不见哪，这四周全是他们的人，
13: 再不出来我们就烧了全村的房子，烧了你们的家。

0: 娘、石头兄弟，你们不用害怕，他们要的是信四郡。跟弟，我从正门出去迎敌，你带着他们母子俩迅速从后门撤离。
1: 大姐，
0: 跟弟同志，这是我兑换回来的银元，接下来小分队的兑换全靠他了，重如泰山。我们的生命可以丢，银元一。

老大姐，你再看一眼你的孩子吧，再看一眼就走不动了，没那么多儿女情长。

0: 庆典了三次，
1: 正好178块。接下来的红石扇和朱扇数院，17户零散户，正好对庆平账了。
0: 这是大姐有三命换回来的银元呢。顾春光同志，把银元吧。
2: 是，这里是红石扇，翻过这个扇头啊，就是杨村，再往前就是最后一个兑换点朱山书院了。
0: 那我们很快就要和建义部队会合了。
2: 对，
0: 顾春光，账怎么样了？
1: 报告队长，这个点发现了假币。
0: 什么假币？用假币换银元？
1: 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票面没有偏色，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精良的设备，而且使用不过半月，都是信的。哎，
0: 信的，
2: 我看看。
0: 这么说，这一地区敌情复杂。
3: 队长，队长，
2: 谁？谁？
4: 应考。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你怎么能把党的钱放进我的包里？
0: 应涛，这两块银元是顾崇广同志个人的。
1: 那是给革命烈士遗孤的钱，
2: 抚养遗孤、偿信算一个。
0: 还有我小口琴，还有我耿弟，
4: 我们共同承担。

0: 现在还不是拼命的时候。童话队长，你带领小分队去完成最后的兑换，我来把敌人引开。
1: 顾崇广，你没有这样的权利。你能分辨大将地的政委，懂得来往账目，你比我更重要。崇广老四，你可是担负着兑换任务的最后责任呢。我去把敌人引开。
0: 全体集合。
1: 我宣布，由我率队过江，顾崇广同志去诸山书院完成最后的兑换。
0: 引炮同华，你们要照顾好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和我们一起战斗过。耿定，要协助长庆，确保战斗小分队每一位同志都能安全地活着。同志们，姐妹们，再见。

在诸山书院，我第一次见到桐华，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她。

0: 胡华，谁让你来的？是他，这枪是接应部队支持小分队的。土华，
1: 你真不该来呀！敌人现前队马上就到，
0: 我们由伪装队线改为武装队换，队换的老响什么时候来？
1: 大概还有一弹眼的功夫。

0: 枪放下，你们俩被国军包围了。
1: 我们不会开枪，进入投降。
2: 你干什么？
3: 鸣枪示警，老百姓听到枪声就不会过来了。
2: 真有你的，你脑袋瓜还真够灵光。
0: 不要故意顽抗，听好了，给你们10分钟时间抗。

0: 如果不是这次兑换行动，我永远都不能理解你。我问你，你那个宝贝模板是干什么用的？
1: 那是老天送给我的大奖币的模板。
0: 大奖币？大奖币不是已经不再流通了吗？
1: 我想等全中国解放了，一定会发行一种货币在全国流通，那图案一定比大奖币更漂亮。所以我尝试着像老田那样去设计这套纸币的图案。我喜欢干这些事情。
0: 全国统一的货币，那应该叫神州币、中华币还是华夏币？
1: 叫人民币。
0: 人民币，你能给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吗？
1: 那
0: 真漂亮。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新中国的诞生，那该多好啊！真到那一天，你想干什么？
1: 干金融，干我的老本行，为新中国管好钱。你呢？
0: 我想有个家，结婚生子，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1: 你想与谁有个家？
0: 如果是你呢？
1: 童话，我死而无憾了。
0: 不，有遗憾。

0: 童华，我想以后一定有人会在这大树底下发现我们埋着的笔记本与银元。
1: 这是中国共产党，是新四军对人民承诺的兑现。

0: 话，
1: 五岳的现话，
0: 改变了爷爷，
2: 改变了爷爷，
0: 现话，掩盖着世事的现实，
1: 掩盖着世事的现实，
0: 我们就是巍巍的民族，
1: 巍巍的民族，
0: 我们正顽强的
1: 抗战。

0: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完成最后的兑换。我们欠人民的情，后来的人们啊，替我们完成兑换吧。
1: 同志们，战友们，当你们进入了新中国，切不能忘记我们曾经对人民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童韵新声唱经典，梨园新星耀舞台，让我们一起来预览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三分。低头弯腰，
1: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2: 来吧，展示。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庞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华雄，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迎大家又回到雏凤新生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郝晓辉。哎，
0: 两位老师，这个孩子们我们真是看了不少了，剧种啊丰富，行当也齐全，真的是特别期待他们每一场精彩的表现，也更期待这个新苗啊能够茁壮的成长，雏凤成为展翅高翔的雄鹰。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1: 欢迎
0: 欢迎，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

0: 各安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哇，你们好的，你们是什么组合？给自己取过名字吗？
1: 我们是花鼓蓓蕾组合。
0: 蓓蕾组合，太好了，太棒了。嗯，四位小朋友表演的还是蛮好的，
2: 肢体形象，尤其是啊，这个一身的戏在于脸上。啊，一脸的戏在于你们这个眉开眼笑的眼睛上，孩子们给你们还是鼓励和点赞啊，非常好，
1: 谢谢。
0: 那我们给他们四位，
2: 那一定是这个肢体上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好，
0: 好的。哇，
2: 三位老师给你们的是英姿灵动，快来，
0: 请你们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0: 蓝老师，我今天看到他们六位小贵妃这样演这么一段戏，郝老师，我就感觉到我们戏曲里面有一个词叫一颗菜精神。
1: 太对了，
2: 是的，一颗菜精神
0: 是吧，一颗菜精神，
1: 这个整齐度就很难得。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的装扮向你们的老师啊致敬。
0: 是的，
1: 孩子们就这一身服装，这么热的天儿，你们就很棒。
0: 对，
1: 能够穿上戴上，头上这凤冠就很重很重。
0: 是，
1: 这蟒又厚。孩子们化妆的时候啊，老师教给你们一点，让自己怎么更美。你们自己和提醒化妆老师，把眉毛一定要吊起来一点，更加的漂亮。记住了吗？祝贺你们演出还是很成功。所以我们三位老师啊，想送给你们元气盟主。
0: 盟主，好的，
1: 来，开心的下来，领。
0: 请六位贵妃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而且动作都很统一。

0: 小雨同学，真好，完成度真的很高，因为这段的词特别的多，你看他一招一式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底下是自己是非常非常用功的，是不是经常练？
1: 不
0: 是。不是，那你会经常去听一些唱段，就是这段原派的唱段对吗？
1: 是的。
0: 那老师要跟你提一点点的，我们就是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哈，比如说这段唱最多的一开始的就是莫不是，是不是？
1: 是的。
0: 我有偶尔会听到你说莫不是这样子，应该死，跟我念死
1: 死
0: 死
1: 死，
0: 然后再来再唱莫，来
1: 莫不是，
0: 哎，好多了，千万不能有嘶这样子的声音，好不好？你这个完成度很高呀。
2: 对呀，我从这个慧宇的表现当中让我感受到了这个越剧的唯美，越剧的这个柔美，他的一个抛袖包括他的一个转身，
0: 对，
2: 都在音乐节奏当中，在他自己这个年龄的认识当中，他在尽力的去表达这个人物的情感，
0: 是的，
2: 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0: 对对对，那我们就给他
2: 投影天籁。
0: 好的，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祝贺你，
2: 恭喜你，好可爱，继续加油哦。
1: 还可以，但是还是有些欠缺的。我觉得越剧很好听，而且表演出来很委婉。

0: 谢谢，
1: 太棒了。
0: 这个河南乐调《收江梅》也是非常有名的，是生派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今天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2: 诸葛亮。
0: 对，诸葛亮。那你喜欢这个角色吗？
2: 喜欢。
0: 你喜欢诸葛亮的什么呢？
2: 因为他老道智慧，
0: 他哪里坏？
2: 帅，
0: 对了，老道智慧非常的帅，而且他不但智慧，而且是忠贞不渝的一位忠臣哈，挺有大家的份儿啊，这么喜欢能看出。
3: 你穿的我考考你，你穿的这一身服装叫什么？记住啊，
0: 老师在给你传授知识。
3: 八卦衣，记住了没？
2: 记住了。
0: 哎，叫什么？八卦衣。
2: 八卦衣。
3: 八卦衣是不是拿的扇子羽扇？这个扇子啊，孩子，它可不是天热，它是诸葛亮的一个身份的象征，智慧。智慧在你手里，老生诸葛亮拿扇子，看这个手指翘一翘，多秀气啊！
1: 对了，
3: 然后食指撑出来，对，然后扇的时候扇哪里啊？扇子的尖儿扇你的左肩膀，孩子，下来让你的老师
1: 有了，
3: 好好的教教你。
1: 有一点了，
3: 你看，这就是诸葛亮的扇扇子。是不是？还有以后记住胡子啊，你看这个老生啊，本来就把帽子水沙网子勒上了，这么一点点位置，眉眼鼻嘴巴还不露，你的人中一定要露出来，胡子再往下带一点，脸型就拉长了，我们就看到你的表情了，是不是啊？再接再厉。
0: 哎，三位老师，这个小朋友我们应当给他什么样奖励呢？英姿灵动。
1: 好的，请这位小朋友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我长大后我可以教别人唱戏，我最喜欢是小十一，因为他长得可爱萌萌的。

0: 好的，你几岁了今年？
1: 我今年12岁了。
0: 12岁了，你看郝老师看到你一直在笑，
2: 我被他吸引的是他那双眼睛。
0: 会说话，
2: 对，会说话的一双眼睛。
1: 谢谢老师。
0: 不谢。
2: 作为演员，真的是眼睛会说话是非常重要的，传达情感。
3: 对，这孩子啊，敢表演，而且放得开，很难得，这是你的优点啊，孩子。像这样的唱的这种版式啊，属于是这种流水式的，缓缓的，很流畅的这种感觉，一定要口齿再清晰一点。
0: 好的，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0: 我觉得他表演上面各方面非常的流畅，就表演人物，然后生动啊，每一步就是虽然年纪小，但是我们人物感特别强。
2: 对对对，
3: 他很协调啊，
0: 很协调，
3: 所以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英姿
3: 灵动。
0: 好的，
1: 谢谢老师。
3: 好的，来，
0: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我认为我这次表现得还不错，发挥到了我的正常水平。

0: 好，谢谢谢谢。你看这孩子这个小身条扮相，这个头上戴的片子贴的，眼睛画的，真是个好坯子，这个模样很好。孩子应该学习时间不长，哎，你看声音啊要再练习，你出不来。还有那个身段上，原厂他这个左脚出去，右手上，右脚出去，左手，哎，还得要加强练习啊，因为这一段还是有难度的，又唱又念又圆场啊。
1: 不用紧张，你多讨喜啊，在台上那个小步子一走起来，人物感一走起来很甜美。哎，那蓝老师您看，
0: 对，虽然说了他这个身段上要加强
2: 练习，那老师是希望你，
0: 我还是觉得你身段还是可以更美丽的。
2: 对，哎，
0: 也要给你的这个徽章也是这种
1: 好
2: 英姿灵动。
1: 好的，
0: 英姿灵动，
1: 对，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对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我觉得我表现的不是特别好，有点紧张，就是步伐和手没有协调配合，然后声音没有放出来，

0: 老师，我还有绝活呢。
1: 啊，来展示一下你的绝活吧。
2: 展示一下。
1: 手绢儿功啊，
2: 真棒。
1: 还有呢，哦。
2: 哟、啊，真棒。
1: 还有，

0: 我们给他掌声，
1: 叫个好，
2: 给你鼓掌。
0: 太棒了，太棒了！
3: 谢老师。
0: 哎，表演完毕了。在这里特别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那就是上党梆子呀，是我们山西四大剧种之一。其实山西真的是我们中国戏曲的摇篮，它为我们中国戏曲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我觉得今天这位小朋友真的表现得非常好，有台风。有台风，一点都不怯场，很善于去表达自己，去表现自己，表现能力特别强啊。刚才表演了，又给我们来了点小绝活，情绪也饱满，正全心的去投入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表现很好哎。怎么样，三位老师还有其他的点评吗？
2: 同意同意同意。而且这孩子他声音洪亮，他的元气就很满。好的，小萌娃
0: 很有状态，那老我们准备给他，
2: 一定是给他元气满满的元气
0: 盟主。
1: 好的，请我们的小盟主到小十一的身边，这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恭喜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
4: 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很开心，很开心，因为这是我姥姥的家。所以我要来这表演，让姥姥看见我。

0: 好的，石蕊是吧？学习几年了？
1: 4年了。
0: 啊，孩子，这个声音啊，天生好嗓子，保持这个唱法啊，然后在这个唱的当中呢，再加上润色一点点，就是润一润。你比如说炒菜啊，这个放了油了，放了菜了，要放酱油，这叫酱色音儿。你回去你仔细想想，蓝天老师给你讲的这个叫酱色音儿，念白要和唱要统一。
2: 哎，这个裱花呢还没来呀，
0: 完全听不清楚你在念什么。唱我倒是能听得出来，哎，也很美，也很亮，也很通透哈。念白的时候就听不出来了，是吧？眼睛注意，别老是眨，哎。
3: 所以今天我们会给你元气盟主。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对，好，加油！
1: 手里面拿着话筒，可能有一点紧张，然后手拿的有点满。最后一个动作转的时候，我失误了，我没有第一时间转起来，第二次转起来，下次会更好。

0: 谢谢老师。
1: 很成熟啊。
2: 对啊，我觉得一上台很打眼啊，让观众眼前一亮，很想看你的表演。我觉得身段还是挺讲究的啊，包括水袖的处理啊，扇子的握扇收扇的处理，还有我们台步圆场，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谢谢郝老师。
3: 首先一个山伯的帽子可能没有戴正，对对啊，是，下次勒头功咱还得练练，要勒勒紧，就是帽子跟水纱之间还是要有一点点距离，今天帽檐有点偏下了，我们要追求完美的话，可能帽檐还得往上抬一抬。哎，另外呢，回十八呢，就是山伯他有股憨劲的，出来就是几个台步，我们的台步啊可不是光抬腿啊，它是有个过程的，八走一步往前，第二个腿立马大，是这样子的感觉，今天已经很好了，非常的流畅，然后气韵也很和谐。
0: 对，
2: 一定要听从老师的这个教导。我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展现更好的自己，好吗？嗯，
0: 谢谢各位老师。
2: 要给这个孩子什么样的奖励呢？
3: 他今天的表演各方面都非常的流畅，所以我们可以给他
2: 英姿灵动，
3: 英姿灵动。到我们的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2: 对，帅气的
3: 灵动
2: 小生
3: 跟全国，对，你看他个头多好，
2: 对啊，
3: 加油。
4: 心情非常激动，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特长，然后能与这些名家老师们见面，能得到他们的这个评价，非常开心。